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暑期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然学到，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荣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车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H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er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2: Intere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呜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Intere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Intere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Interest 股息吧。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5: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伤痕。
1: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6章，不得不反了。一，收到张炳和谢贵两个人的密奏，建文帝啊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在北平的精神病朱棣呢，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他终于有时间去准备自己的计划了。可朱棣啊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由于一个意外的发生，他的计划破产了。朱棣失算了，因为长史葛城背叛了他。他把朱棣装疯卖傻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而一向犹豫不决的兵部尚书齐泰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下了三道命令。一，立刻命令使臣前往北平。二，授意张炳和谢贵立刻采取行动监视燕王及其亲属，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采取行动。三，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立刻逮捕朱棣。应该说呀，这是一个很好的应急计划，但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计划的执行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计划呢，第一点和第二点都没问题，坏事就坏在了第三点上。这个张信呢，说不上是建文帝的亲信，他是燕王亲任的都指挥使，而齐泰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那简直是儿戏嘛。可能这书呆子听了太多评书，在他脑子里抓人的就是埋伏500刀斧手于帐后，以摔杯为号。他完全估计不到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指挥使张信接到了任务之后呢，犹豫了很久，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他和燕王的关系很好，但毕竟自个儿啊拿的是朝廷的工资，如果私下通知了燕王，那不但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还会从国家高级干部变成了反贼，而一旦上了这条贼船，那可就下不来了。生死寄于一线，而这条线现在就在我的手中。在关键时刻，张信的母亲帮他做出了抉择。这位老太太呢，一听说要逮捕燕王啊，立刻制止了张信，并说呀，千万不可以这样做，我经常听人说呀，燕王将来必定会取得天下的，他这样的人他是死不了的，也不是你能抓的。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啊，这老太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怎么知道这样的天机呢？而我们综合各种情况分析一下，这老太太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散布街头和菜市场的算命先生传的那些个谣言，被他们影响了，所以呢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此重大的决策，竟然是被一个如此可笑的理由和论据影响而最终做出来的，实在是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正是那句话，封建迷信害死人呐。

张信呢、是一个拿定主意就动手的人，他立刻去燕王府报信。但出乎意料的是呢，燕王府不见外客。按说呀，这也算是燕王气数已尽，来跟他报信的都不见，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可偏巧呢，这个张信是个很执着的人，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非要做反贼不可。他把自个儿啊化了个妆，然后混进了王府，再表明身份要见燕王。燕王现在没辙了啊，只好见他。但燕王呢，没有忘记自个儿啊还是个精神病的身份，然后他就歪在床上，啊，哼哼唧唧的也说不出话来，活像一个中风患者。张信呢，在那磕了半天的头，哎，这位精神病啊，是一句话没说。张信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燕王开口，看来这位精神病啊，是不打算张嘴说话了。张信开口说了：“陛下，您别这样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呀。”那意思就是，你别装孙子啦，有火烧眉毛的事要办呐。谁知这个精神病朱棣呢，实在是顽固不化，他继续的装糊涂，假装听不懂张信的话。张信呐，实在是忍不了一点了，看来想做反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哈。张信呢，腾地站起来大声说：“您就别装了，我身上有逮捕您的逮捕证，如果您愿意的话，就不要再瞒我了。”于是一幕医学史上的奇迹发生了，长期中风患者兼精神病朱棣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他在一瞬间完成了起床、站立、跪拜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着实令人惊叹。朱棣向张信行礼，连声说道：“是您救了我全家呀，是您救了我全家呀。”他立刻召出在旁边等待多时的道演，开始商议对策，而事情至此发生了变化。张信这边迟迟不见动静，应该也在齐泰的意料之中。从事情发展看呢，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就在张信去燕王府报信之后没几天呀，那个张炳和谢贵呢，就手持逮捕燕王官署的诏书，率领大批部队包围了燕王府。看来齐泰呀，也料到了这张信不可靠，所以呢，有两手准备。至此，从萧藩开始，事情一步步的发展，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把面具揭了吧，最后决断的时刻来了。朱棣病好没多久，立刻精神焕发，但他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召集大将张玉、朱能，率卫队守卫王府。由于事发突然呢，军队来不及集结，而外面的士兵人数要远远多过王府的卫队。朱棣正面对着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要取得天下，必先取得北平。可现在他连自个儿王府都出不去，这该怎么办呢？这是朱棣一生里遇到的最凶险的状况之一。外面呢，已经喊打喊杀，围成铁桶一样，想硬拼，明显就是以卵击石。可怎么办呢？难道要束手就擒？办法啊，不是没有。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带头的人做掉，那些士兵呢，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啊！人家就是冲着自个儿来的，难道他们会放下武器走进王府让自个儿抓吗？
就在这关键时刻，哎，朱棣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好像忽略了什么？外边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啊。从他们整齐的制服、凶狠的面部表情、手中明晃晃的兵器，都可以判断出他们绝不是来参加联欢的。但问题是在于，他们真的是来抓自己的吗？朱棣的判断没错，张炳和谢贵并没有接到逮捕燕王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啥呢？是逮捕燕王的官署，而偏偏就是没有逮捕燕王本人的诏令。啊，这真是百密一疏啊。而燕王的胆略呢，也可见一斑。所谓这个做贼心虚啊，有些犯过法的人呢，在街上见到这个大檐帽他就跑，啊，也不管这人到底是公安还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嘛。而朱棣竟然在政府找上门来之后还能冷静思考，做贼而不心虚，确实厉害。于是呢，朱棣下令请张炳和谢贵进王府。这俩人也不是傻子，哎，好说歹说就是不进去。朱棣见状呢，就列出了被逮捕人的名单，啊，并表示这些人已经被抓了，要交给政府，需要带头的人来验明犯人的身份。这一下啊，两个人不进也得进了。因为看眼前这个形势，不进王府这工作就没法完成。而诏书里呢，也确实没说要逮捕燕王。两个人这么一商量，那还是进去吧。本来呢，他们带了很多卫士要一起进府，但被王府门卫呢，以其他人级别不够给拒绝了。啊，王府重地，闲人免进。本来这也是正常的。但在这种非常时刻，如果依然墨守成规，那就太迂腐了，是吧？脑子有泡。偏偏这二位就是这样迂腐，就是这样有了泡，哎，居然真的就示意士兵们听从门卫的安排，哎，然后他们俩人肩并肩，手拉手，大步踏入了鬼门关。一进王府，那可就由不得他们了。两个人来到大堂，他们惊奇地发现，精神病朱棣呢，扶着一根拐杖坐在那儿，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见到他们俩来呢，也不起身，只是让人赐座。这个场景特别像今天这个黑帮片里边啊，瘸腿的黑社会老大开堂会的场景。而朱棣这位黑老大连正眼儿都没看他们。这一下，张炳和谢贵心里边开始打鼓了。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样子？可是既然已经来了，说什么也晚了。那索性呢，开始的时候啊，气氛倒还算和睦。宾主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若干意见。哎，这个情况一时大有缓和之迹象。就在两个人暗自庆幸的时候呢，有一个侍女端上了瓜片，啊，估计可能是西瓜。燕王朱棣呀，啊，突然这腿也不瘸了，亲自拿着两片瓜朝着张炳和谢贵两个人走了过来，啊，看意思呢要请他们吃瓜。两个人诚惶诚恐，赶紧站起来感谢燕王。但他们哪知道燕王这是在玩花样，他可能觉得摔杯为号太老套了，太土了，他要搞个创新。张炳和谢贵呢，正要接西瓜，哎，朱棣却不给了。这燕王呢，瞬间变成了阎王，他满脸怒气，指着二人鼻子破口大骂。连平常老百姓都讲究兄弟宗族的情谊，我身为天子的叔叔，却还要担忧自个儿的性命，
朝廷这样对我，天下的事儿就没什么不能干的啦。说完，朱棣咵嚓把西瓜摔在地上，这叫摔瓜为号。燕王府内众卫士呼啦啦上来，把张炳和谢贵就给捆了起来。这二位啊，平时上馆子都不要钱，没想到吃片瓜还把脑袋给吃丢了。那同时被抓住的还有葛城，朱棣一声令下，将他们全部斩首。这样看来啊，那个年头想吃片瓜是真不容易。朱棣扔掉了手中的拐杖，用庄严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人，大声叫道：我根本就没病，是奸臣害我，不得不这么做。事已至此，那就怪不得我啦。被杀者的鲜血还没擦干净，朱棣就发表了自己的声明。现场顿时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士兵们知道就要打仗了，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去拼命。燕王的亲属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不是从王侯升格为皇亲，就是降为死囚。无论如何呀，改变现状，特别是还不错的现状，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毕竟呢，大家都是人，都有自个儿的考虑。类似造反这种事儿呢，实在是不值得庆祝的，特别是在成功之前。其实呢，即使是义正言辞的朱棣本人，他心里边也应该是发虚的。但是有一个人却真正的是兴高采烈。这人是谁呢？大伙可能猜着了，就是道衍。对于他来说啊，这正是最好的机会了。他已经64了，为了等这个机会，他付出了所有的一切。他这辈子没有青春少年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声色犬马的享乐，有的只是坎坷的生活和孤灯下日复一日的苦读。他满腹才学，却没有官运亨通，他心怀天下，却无人知晓。隐忍了这么多年，此时不发更待何时？反了吧，反了吧！有这么多人相伴，黄泉路上也不寂寞，不登极乐就入地狱，不枉此生。张炳和谢贵被宰了，可他们的卫士还在门外边等着呢。士兵们看见这人呢一去不返，最先想到的问题呢，不是说他俩是不是有危险，而是自己这肚皮问题。那毕竟士兵也是人嘛，拿着刀跟你来拼命，你就得管饭。但很明显，今天这两位大哥他不讲义气啊！你们进王府里边好吃好喝，把兄弟们晾在外边喝西北风。这时候一长，天也黑了，再等也没人给加班费了。哎呀，撤了撤了。于是众人回家的回家，搞娱乐的搞娱乐，纷纷散去。但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之后，张谢二人被燕王杀掉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老大被杀，这还了得？于是呢，众多士兵操起家伙就去包围王府。但他们虽然人多呢，却没有主将指挥。个别士兵虽然很勇猛，但也很快就被击溃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朱棣立刻下达第二道命令，夺取北平。大将张玉率兵趁夜攻击北平九门。这时候，看守九门的士兵根本反应不过来，
也没做什么激烈的抵抗。哎，朱棣没费多少功夫就取得了九门的控制权。在当时啊，只要控制了城池的城门，那就基本上相当于控制了整个城市。所谓关门打狗这个成语，它不是没道理的。建文帝花了无数的心思，调派无数将领控制的北平城，在三天就被燕王朱棣完全占据。城中这些个将领士兵纷纷逃亡，啊，就连城外的大将宋忠听到这消息，也立刻给溜号了，率兵30,000退到淮来。朱棣终于夺取了北平城，这座曾是元朝大都的城市，现在就握在朱棣手中，他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霸业。朱棣为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准备了很久，士兵、武器、粮食都十分充足，但他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造反的理由。嗯？造反需要理由吗？需要，非常需要。在造反这项活动中，理由呢，看上去是无关紧要的，是吧？但实际上，理由虽然不是必须的，却也是必要的。而对朱棣来说呢，更是这样。自己是藩王啊，不是贫农，造反的对象呢，是经过法律认可的皇帝，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来看，自个儿都是理亏的，所以找一个理由那是很必要的，即使骗不了别人，至少可以骗骗自己吧。于是呢，朱棣和道衍呢，开始翻法典，他们要从浩如烟海的大明法条规定中找一个自己的理由。这有点类似咱们今天法庭上开庭的律师去翻阅这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给他们找到了一则法律上的漏洞，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朱元璋呢，并不是完全没料到自个儿的儿子有可能会造孙子的反，于是他制定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用来制约藩王。但是为了防止所谓奸臣作乱，他又规定藩王呢，在危急时刻可以起兵擒王，即所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听明白了吧？天子密诏，藩王是可以起兵擒王的。但是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需要天子密诏啊。而在朱棣和道衍看来呢，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厚黑学的本事，对这一点呢，干脆视而不见，公然宣称朝中有奸臣，要出兵靖难，清君侧。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居然还把这一套歪理呢写成了奏折，公然上奏朝廷，向朝廷要人，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这就像街上的地痞打了对方一嘴巴，然后呢，激动地询问肇事者的去向，并表示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靖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充分说明朱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权谋规则中一条重要的原理，那就是普鲁士国王腓列特二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5: 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7: 国。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8: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Jenny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舒丽姐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哈，也想咨询咨询您呢。最近呢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说关于固定啊保费的这个重要性，还有这个医疗保险重点都是看什么呢？
3: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关于固定保费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说固定保费很重要呢？最近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说一说，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些案例，重点我们每天都在大量的做这个客户的一个 review 的一个工作，因为客户在我们这承保了，那之后呢他每年的时候到期我们都会帮他看这个保单。当我们看到这个保单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如果到了16岁，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来承保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和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您固定的话，比如说从16岁开始，那么到后边的75岁，您的保费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可以说是越早承保固定保费，那么保费呢就越合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价格哈。首先说一下这个固定保费，比如说16岁，为什么说16岁呢？是因为如果要是太早的年龄，那保险公司是不给承保的，只有到了16岁，那么小朋友才可以承保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那我们是以30万为例，因为承保太高的这个额度呢，保险公司呢有可能是不给您批复的，他要需要您的理由啊，各种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承保3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那么可以连续理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最高的理赔额度呢就是120万。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保费是多少钱呢？是 13.75。 所以舒丽姐您听的就是说 13.75 是一周的这个价格哈，是承保30万可以理赔四次，那么就是说是最高理赔额度是120万，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就是说到了即使说这个小朋友家以后到了什么60岁呀、70岁呀、50岁，这个价格一直都不变。所以从小朋友从年轻到成年到老年，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所以是提早固定保费非常合适。如果您的家里有孩子到了16岁就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做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这是说是 13.75 是有120万的最高理赔额度。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那我想加一些人寿险，那人寿险我们也以30万为例，那保费可以最高选择固定到100岁，那再加上30万的重疾险固定到75岁不变，最高可以理赔120万，再加上30万的重疾是150万总体的保障额度。那多少钱呢？每周 18.62。 所以说如果您家里的孩子到16岁一定要承保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说是现在的客户朋友们 只要是到了16岁，我们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承保的，因为这个价格是固定不变的，十几块钱一周，一直到您75岁到100岁都不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就是说能够听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给客户来建议，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到16岁，那基本可以说是99.9%的客户，我们给的建议他们都会接受来认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非常的合适。您觉得呢？是不是？
2: 是 Jenny， 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哈，其实呢我们这一代，比如说从中国到新西兰的这个老移民哈，等到家里的经济稍微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要做这个医疗保险哈，上了医疗保险，但这会儿的时候年纪都有一点点长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啊，那这年纪有一点点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保费就一直往上涨啊，所以呢就等到你退休的时候，甚至于退休之后了，那保费就是逐年的往上涨得非常高。其实现在呢哈，你说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想，其实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呢，应该是抓紧给孩子上保险，让孩子这小的时候给他固定下来。
3: 没错，
2: 那等到孩子更大的时候，是不是？
3: 没错，
2: 这年龄的时候他还是拿的便宜的这个保险的费用，是不是？
3: 没错，您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给小孩提早买保险，提早固定保费特别合适，因为价钱等你再翻过来的时候再看，价格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帮客人来 review 保单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客户哈，他是43岁，夫妻两个人都是43岁，之前呢在我这儿6年前2020年买的，我每年都帮他 review， 我今年就拿出这个 review 单子来，我都看了一下，6年前买的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当时呢就是每个人是100多块钱，今天我看了一下，哇，如果要重新再买，他又想增加额度，那重新再增加一个50万，同样的保障的这个也是固定到100岁，额度就等于就是额度是同样的，价格翻倍了，以前是100多，现在要300多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说你看看，之前幸亏给他早一点固定保费了，买了有50万的额度，你现在再增加，那只是说是增加的这部分的这个额度保费会比较贵，但是之前的额度是100多块钱，那一直都是100多一个月，而且到他100岁都是这个价格。所以之前我们跟客户说，哎呀，这个像是存款性质的一个重大疾病，像是存款性质的这个人寿险。因为为什么说存款性质呢？因为人一定会走的，对不对？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说如果您买了这个人寿险是固定到100岁，那就是到100岁保费的固定不变，那人一定会走，那这个是一定会赔的。昨天一个客户也是跟我说，那这个人寿险固定到100岁，那一定能理赔到。我说是的，一定能理赔到的，只要您一直来承保着，这个保费您能负担。所以这个保费能负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保费不能负担了，那到了年龄大风险高的时候您不得不取消，那怎么办？那就等于是说您就理赔不到了。但是如果您之前就固定保费了，一直能负担，那这个就是说您这个钱等于就是真的是留给孩子就存下来了。刚刚舒丽姐也说早一点给小孩承保，为什么呢？咱们就是移民过来之前上一辈可能没有给咱留下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寿险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您现在早一点承保，那小孩也承保了，那之后小孩交的这个保费实际上是以后是用大人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来支付这个保费的。其实这个洋人的这个财富传承都是这样的，上一辈的这个保费有赔偿，那有赔偿的话您用这个赔偿额的一小部分再继续给下一代交这个保费，再下一代再这样的一点点的延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保险如果您规划好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财富的，就是说我们讲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还有些人都投资这个房地产，有些投资股票，其实在保险里边您稍微投资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财富也是可以就是增加，也是可以传承的。
2: 是的，非常谢谢你啊！Jenny 这么贴心的服务，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您正兴保险呢？
3: 好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如何固定 人寿保险，如何固定重大疾病保险，就这类固定保费如何给小朋友增加这个提早安排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保险，那么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09522-6600095226600。
2: 啊，珍妮啊，再请教你啊，咱们现在经常的有假期哈，有的时候要去度假去，在这会儿时候呢，如果假期出行呢，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你跟大家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也是真的是马上要大的假期啊，圣诞节要来临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假期，那么如果您出行一定要买一个出境的旅行保险，那出境的旅行保险分两种，一种是我只买医疗，我就担心这个出去看病的时候出去玩如果生病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您就买一个出境的一个医疗险的一个保障。那如果我还担心如果我生病了，那么如果我买的机票，那我订的酒店还有订的这些活动，那这些损失怎么办呢？那么您呢就是说就买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出境旅行保险，买完整的出境旅行保险，如果一旦就是意外发生了，不仅是您生病了，或者是家里边有人突然就是生病，那需要您紧急回来，那这些呢您的机票买的一定是往返的机票，那么如果出行需要这个机票已经出了不能够全额的退的话，那么如果您有损失，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比如说您带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贵重物品啦，或者您的箱子出现那个磕碰了，或者您丢了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旅行保险进行理赔。所以旅行保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还非常的便宜，是按照您的这个出行的天数还有就是您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您都选好了，那这样的话您如果一旦出行需要理赔。还有一点就是说您比如说去澳洲，那么您如果有旅行保险的话，那么出境您需要租车，那租车的垫底费比如说出险了，那垫底费需要您出，那么保险公司都给您理赔了，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买一个出境旅行保险。另外如果您有南十字星的这个医疗险，那么出境旅行保险还可以享受5%的一个优惠，这一块就是说您要就是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出境旅行保险，那如果您要有家人和朋友来新西兰进行旅游，那您也要给他买一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您就不要担这个风险，因为来探望您如果他们需要看病，那新西兰的这费用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您有入境旅行保险，如果在新西兰紧急需要看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给您出这看病的这个费用的，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理赔比较多的。如果有亲朋好友来，要给他们买入境新西兰的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旅游签证只能买这个新西兰入境旅行保险，如果他们是学生签证，那么就给他们买学生保险。所以这一块呢也和大家呢解释一下。
2: 好的，谢谢您建议，非常谢谢您今天专业的保险知识的这个介绍和指导，这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如果有需要呢，我们听众朋友怎么联系到您正兴保险呢？
3: 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2: 金妮啊，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了啊，非常谢谢您啊，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
3: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下期见。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7: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大家好，这里是963，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 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做什么。从小学打基础，从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个阶段其实他都有应该完成的事情。

来要做什么职业，而是这个阶段开始，孩子对自己的优势、兴趣和学习方式会越来越清楚。很多家长会问我，孩子越迈越腾，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了？我的回答通常是，决定职业确实早，但认识方向并不早。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越迈越腾不需要孩子马上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医学，我一定要做工程师，我一定要读商科。但是我们可以开始观察了，孩子喜欢什么，什么科目学起来比较有感觉，哪一类问题他愿意花时间研究，哪一类任务即使有难度他也愿意继续做。这些信息是孩子未来选择方向的重要基础。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课程难度开始真正上来了。数学会越来越强调逻辑和综合应用，英语不再只是词汇和语法，而是开始加是阅读、理解、写作、分析和表达。科学也会逐渐从知道知识走向理解知识、解释现象、应用知识。所以到了year nine year ten，家长不能只看一个分数，更重要的是孩子的知识结构。比如数学成绩不错，到底是计算能力好还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英语成绩不错，是因为基础题比较稳定，还是已经能够真正理解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观点？科学成绩不错，是记忆力强，还是能够把不同知识联系起来？这些区别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一直觉得year nine year ten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是拼命往前赶，而是把基础真正做扎实。因为高中学习阶段很多时候不是从零开始，前面的知识如果有漏洞，到了更高阶段，孩子会发现为什么别人学得很快，我怎么越学越吃力。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孩子不够聪明，而是前面的基础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year nine year ten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孩子比别人提前学了多少，而应该关注孩子真正掌握了多少。还有一个变化，家长在year nine year ten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孩子之间的差异开始慢慢显现。有些孩子数学越来越突出，有些孩子科学特别有兴趣，有些孩子英语写作和表达能力很强，也有些孩子可能学术成绩不是最突出，但是动手能力、创造能力、编程设计和沟通能力很好。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急着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观察孩子真正擅长什么，也观察孩子在哪些地方需要帮助。为什么我们说year nine year ten开始找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孩子未来高中阶段的选择会慢慢进入视野。比如有些孩子未来可能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继续走 NCEA 体系，有些孩子可能对 IB 体系感兴趣，

0: 同课程的体系，在学习方式、评估方式以及对学生能力的要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所以，家长不需要现在就做决定，但是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孩子适应怎样的学习方式。还有一个家长经常问的问题，那耶难、耶特到底要不要提前学呢？我的建议是，不要把提前学习理解成单纯的抢跑。真正有价值的提前学习，应该是让孩子提前建立知识框架，有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难点，也有机会把知识学得更深，而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已经学到了 E11。如果只是追求进度，但孩子没有真正理解，其实意义并不大。所以，我们把中学阶段简单的分成了几个阶段：Year Seven、Year Eight、适应中学、打基础、Year Nine、Year Ten。开始建立方向，而 Year 11后，孩子会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所以，家长如果现在孩子正在 Year 9、Year 10，不要只问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也可以开始问孩子真正擅长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孩子未来有哪些可能性？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聊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Year Nine、Year Ten 到底应该怎么规划？什么时候开始考虑 Cambridge、IB、NCEA 有什么不同？孩子应该怎样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未来的学习路径？这里是 Mia，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A”，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ivervale。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这里是963教育时间，我是米娅，我们下一期见。大家好，这里是963，欢迎来到教育时间。我是米娅，来自 Spanola 学道。在这里，我们不只聊考试成绩，也不只聊学校和课程，我们更希望陪家长一起看懂新西兰教育，也看懂孩子每一个阶段真正需要什么。从小学打基础，到中学找方向，再到高中规划升学，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应该完成的事情。上一期我们聊到 Year Nine、Year Ten 是孩子逐渐建立方向的阶段，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规划方向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必须做决定未来的事情？答案是不一定。Year Nine、Year Ten 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决定终点，而是开始认识道路。比如说，有些家庭会考虑 Cambridge 体系。Cambridge 的高中阶段会涉及 IGCSE，之后还有 AS 和 A Level 等不同阶段。那么 Year Nine、Year Ten 需要做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把 数学、英语、科学等基础能力建立起来。因为到了 IGCSE 之后，学习会更加深入，也会更加要求学生理解知识、分析问题、应用知识，以及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如果孩子未来可能考虑 Cambridge、耶奈、耶特，最值得做的是，不是简单的提前考，而是提前把基础能力准备好。另外一些家庭会关注 IB 的学习方式通常会比较重视探究、分析、写作和表达，以及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孩子未来考虑 IB， 家长可以提前观察孩子是否喜欢提出问题，是否愿意自己查资料，能不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没有比较好的阅读和写作表达习惯。当然，这并不是说哪一种体系更好，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学习方式更适合这个孩子。如果家庭计划继续走新西兰本地教育体系，那么 NCEA 的家长也需要了解这个体系。 NCEA 在课程的组织、评估方式等方面和 Cambridge IB 存在明显的不同。同时，新西兰的高中阶段的资格体系目前也在持续的改革，所以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课程要求和评估安排，家长最好以学校和新西兰教育部门当时发布的最新信息为准。对于耶奈、耶特孩子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急着选定一个体系，而是了解不同体系的特点，再结合孩子自己去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着急做决定，耶奈、耶特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建议家长重点看三个方面。第一，基础，数学、英语、科学等核心能力有没有明显的短板？第二，兴趣，孩子对哪些学科有持续的兴趣？第三，优势，孩子在哪些领域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三个方面其实比现在到底选哪个体系更重要。比如，如果孩子数学和科学比较突出，未来可能会对工程、医学、计算机等方向产生兴趣。如果孩子的语言、写作和表达能力比较强，未来可能会关注法律、传媒、教育、商科等方向。如果孩子喜欢设计、创造、动手实践，也可能慢慢了解设计、建筑、创意产业等不同的领域。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让孩子现在就决定职业。耶奈、耶特的任务是让孩子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让选择越来越少。如果您家里正好有耶奈、耶特的孩子，今晚可以和我们的孩子聊聊五个问题。第一，哪一门课你最喜欢？为什么？第二，哪一门课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第三， 如果下个月有考试，你需要提高什么？第四，有没有一个专业或职业是你最近比较想了解的？第五，如果现在多给你一些时间，你最想把什么学好呢？最重要的是不要着急评价孩子的答案，家长先听。所以我一直认为依赖耶特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为了提前而提前。提前学习没有问题，但提前学习的目的是应该让孩子理解得更深，基础更扎实，未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我比别人快一年。真正有价值的学习，最后还要回到两个问题：孩子有没有学会呢？孩子有没有成长呢？如果把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串起来 ，Year 7 Year 8注重于中学，适合基础 ；Year 9 Year 10适合孩子们建立自己的方向，到 Year 11以后，逐渐地进入更加明确的学术路径和升学规划。所以家长不用焦虑我是不是已经晚了，也不用着急我是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提前很多。每个阶段做好这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规划。这里是 Mia， 感谢您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我们一直相信孩子的进步是可以看见的，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这里是963教育时间，我是 Mia， 我们下一期见。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伯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4: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3: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5: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 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6: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3: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er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So I know this is

是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只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你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哎，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Jenny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的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都是一批一批的，对吧？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一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
2: 嗯，
1: 那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是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它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3，021088366630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聊。
2: 好的，我们下一段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 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2: 嗯，
1: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给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观念。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2: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中文
1: 医保，
2: 医保。那医保他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万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万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万，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万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万块钱，可能要2万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的，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 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
1: 是的，
2: 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2: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的，
1: 没错，
2: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2: 有
1: 不同的伤害。
2: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2: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有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2: 是，
1: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2: 是保单，
1: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2: 没错。
1: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2: 是的，没错，
1: 对吧？
2: 是，
1: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2: 没错，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你保险在哪儿有什么好处？我刚刚安卓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1: 最多付个垫底费，
2: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1: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生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 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定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定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定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2: 是，
1: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了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2: 是是是。
1: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2: 是，
1: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1: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就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2: 就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您，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2: 是，
1: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2: 没错，
1: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2: 没错，是。
1: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2: 是，没错。
1: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2: 嗯。
1: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了，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2: 是，
1: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2: 是，
1: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2: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1: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2: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1: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2: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故事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1: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2: 对，对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SWA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WA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族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

0: 锁定周一的沈毅观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当然，周五的时候呢，跟沈毅老师还有亮哥，我们一起看了一下中方领导人跟美方领导人的中美峰会。当然之后呢，有一些两方的清单有出来。台湾很高兴啊，我看那些就自嗨说啊，没有谈到台湾，没有谈到台湾。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某一些细节才真的是让日本还有台湾地区非常紧张的。今天请到沈毅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哪一些细节呢？这个呢，就要从美国驻中国大使在中美高峰会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透露的一个细节说起。他是接受这个 Fox News Sunday 节目的主持人的访问，采访当中当然肯定有谈对台军售问题嘛。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呢就说，川普总统曾经向中方领导人解释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总统一直说嘿、hey, 我们向世界各地其他人出售武器。他实际上还有一次直接问中方领导人，你是不是也要想要买一些。那么其实呢，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在更早前接受 CNBC 的访问的时候就重申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一下。白宫中美峰会之后呢，中美两边分别是在周六跟周五晚间公布了成果清单。元首间的战略议题未必会写进具体的成果清单，大家可以去看正当时最新的文章啊，他有提到台湾社会千万不要从公开清单和美国表态当中寻找自我安慰。为啥啊？我们来看看，川普周六就说了，两人会谈时提及台湾，但是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并且说他应该指的就是中方领导人非常了解我的看法，至于华府对台的立场，川普始终并没有多加表态。沈毅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哦。说到中国大陆，应该就是说中国大陆买美国武器，1980年代买过黑鹰直升机，但是现在美国是有法案在那儿的，对华军售限制仍然存在，但是川普这个人敢直接的元首的会谈当中提说哎，你们要不要买我一点武器？这种把政治问题转成商业问题，虽然非常的川普，但是其中的信号也很值得解读。来，沈毅老师，
1: 这次元首峰会当中呢，大家关注的细节其实加上这个是两，应该说是三个细节，大家是一直在那讨论，而且是带有某种想象空间的这种讨论。第一个细节就是专机前面的红地毯。就紧急铺地毯的那一幕，而且是在专机已经停稳，舱门已经打开，中方已经要开始准备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间铺上去铺那个去摁平那个红地毯，
0: 对对，
1: 那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那就是这个方面，一群人呢赶紧去摁平，边上甚至那个靠近镜头应该是格里尔，
0: 格里尔
1: 是总统贸易谈判代表。就没跪他，但是他靠过去了，他那是那就这个可能就是他，有点面色有点像拍的糊，但是可以去看来当时人在现场，然后上面这边再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就是类似于在这个中美宴会当中那个音乐，亮哥讲说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有这两个细节的情况下，你再去讲，大家可以想象特朗普是在哪种场景下基于哪种想法蹦出来这句你要不也买一点怎么样。就是经常讲特朗普有那种商人特质，那种交易性特质，对吧？房地产商的这种特质，对吧？一个房地产商最重要的客户的时候会如何的去让对方感到被尊重，感到开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那个表态所传递出来的细节就是特朗普很用力的想要去讨习近平开心。
0: 没错。
1: 当然在这个武器上好像有点用力过猛，就是觉得不至于吧，到这个。就是到这个程度上，这是第一。第二，台湾问题，美国那边其实说的直白一点，是有一个硬指标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各方都现在已经假装无视这个问题。就是在 两次中美元首峰会的时候，与台湾关系法都消失了。与台湾关系法都消失了，更不要说岛内念兹在兹的什么里根政府的对台六项承诺，它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出现，中美关系以往在台湾问题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态势，就是中方就台湾问题表达自己的严正关切和核心诉求，然后美方给你来个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再加上六项承诺，
0: 对，
1: 像一个施法念咒一样，啪一个对冲。这个时候你再跟我讲美国的对台政策保持不变，那个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对台政策。现在我不说美国在政策层面有没有改变，现在美国最高领导人在中美元首峰会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论述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下吧。就他说话的方式跟其他人不一样了，并且这种不一样是让很多台湾人真正了解应该是要瘆得慌的那种，就是他不提与台湾关系法。
0: 对，
1: 然后有人说特朗普不懂行，没问题，卢比奥有没有说过？
0: 没有。
1: 以往布林肯跟王毅在谈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个像魔法对念一样的，我们这边一来，那边就啪啪啪一串东西，对吧？然后卢比奥到现在为止，从进入白宫以来，应该就提过一次，那是在2025年2月份，在那以后应该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美国国会内部应该是有人公开施压的，就是用十几个人签联名信的形式要求卢比奥，要求他本人，要求特朗普总统在跟中方领导人峰会期间要去谈，至少要提到与台湾关系法。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人不断的去提它，作为一个标杆去表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意涵，它现在表达的方式在改变。然后第三，中方的要价实际上是说的很清楚的，现在媒体当中也有，境外的媒体当中也有报道，就是在中美元首峰会当中，中方提出的是敦促美国反对态度。
0: 敦促，
1: 敦促美国反对态度。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峰会以后，就是那个他们见面那段时间参叙那个之后，我记得境外媒体报道过一阵子，就是美方告诉台湾那边这个，你的高阶官员就不要过来了。
0: 之前，川普直接下令说不希望美方官员常来美国华府常来，
1: 就是你不要来了吗？这个亮哥的研判，这个已经不是说我不支持你的问题，就明确说你不要来啊。就是只是说的相对还比较委婉，用了个希望。但是你说美国提出的希望在台湾岛内有不满足的吗？我觉得好像你硬上的好像还不太，还没有那么，对吧？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放出来这样一句话，其实传递出的信号比较微妙。就传递出信号比较微妙，就是说，大家就是你们这些关心中美关系的人自己去看，当中美国的领导人跟中国的领导人的关系已经可以好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表达的时候，再来去提的话，就是你是不是得有点分寸，你自己心里面有点数，就是我们两家，就是我们这边的领导人跟中方那边的领导人已经在大家的关系已经到了用这种程度说这种话的时候，有些自讨没趣的事儿，你是不是就不要做了？有些你原先预期从这儿，就是你本来其实也拿不到，你现在反反复复觉得，甚至你制造错觉，让人相信你可以做到你原先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这种自讨没趣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你就不要跟我去谈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你老老实实拿那些你能够拿到的东西就算了，你别再给我来添麻烦了，行不行？因为现在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为什么要用中方领导人完全理解他的立场？ 你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猜测，就是特朗普可能是在表达一个这样的意思。中方领导人理解就是特朗普本人对这个东西的真实态度，同时理解受制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他的真实态度可以去做，但不方便公开说。对吧？因为说出来之后，你们这帮人很聒噪嘛，就呱呱呱呱在那边搞，
0: 国
1: 而且
0: 会就
1: 还
0: 高
1: 有这个
0: 潮了。
1: 党争啊，在那边搞这种事情。但是对中国来讲，当然你美国领导人的这个表态，公开表态，你可以含糊，但不越过我们提出的红线。但是只要你实际行动能做到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可能就 OK 了。这个就是我认为我理解的所谓特朗普说的。中方非常理解他的立场，就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的诉求是很清楚的，台湾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是很清楚的。要说要言不烦，不需要反反复复掰开了揉碎了长篇大论跟你讲这个问题，大家都是体面人，对吧？都是到这个咖位的人，有些话点到为止，点到即止就行了嘛，不需要。响鼓不需要重锤，大家其实甚至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这个问题，特朗普跟习近平有共识啊，就他们两个人作为同事，都是国家领导人这种级别，全球最大的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他们这个级别的同事之间，他们有某种默契。就我知道你怎么回事啊，这事情你公开讲出来肯定不行，但是你实际上就做，那就欧了呀，那我再帮你把几条线弄清楚，比如说。对吧？你这种交付啊什么的，你就不要搞了，那就很好了。
0: 就私下操作，台面下可以操作的，没有必要。
1: 行政当局里面有可以操作的东西，你就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接下来就看嘛，有些指标，你看，包括美国的媒体，他很默契的都没有提军售嘛。否则的话，早就给你啪啪一堆军售新闻出来了。为什么？你们
0: 黑
1: 这些人
0: 洞。
1: 前面刚刚，你们刚刚惹毛了特朗普。刚刚因为白宫采访权的问题惹毛了特朗普，差点连这个峰会都没法报。那你现在又搞这事，你这不长眼的冲领导人，冲他最不开心的地方去戳上去，那肯定不行。你刚才很乖的就走了，只有在那些有心思的，忍不住的在那上蹿下跳、上蹿下跳，就搞这种事情。
0: 元首引领，那对于川普来说，元首引领就是说我跟中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私人关系怎么样？大家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得出来，刚刚那个沈毅老师提到的讨中方领导人欢心，真的是讨他欢心啊！他那个白宫看照片的时候，他看那个看那个拜登的照片，他说：“你知道吗？这是谁？这是拜登。我弄那个自动铅笔给他，在给他放那个照片在那儿。”他就是在为了逗中方领导人开心啊，就被媒体捕捉到说，哦，中方领导人很有开心的笑了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呢，反正就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嘛，就是不断的在跟这个，就是有一张照片，就是他5月份去访华的时候，他就指着自己问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知道他是谁。也是在逗中方领导人开心，你就知道，不管是从铺地毯，还是川普一直在营造这种很良好的氛围，还有甚至到茶叙的时候，中方领导人很随意啊，都是这样的，全部坐在那个椅子上，川普是坐椅子的1/3，这样在跟你说话，什么时候川普这么会做人了？上一幕出现这个情景的时候呢，是他5月份在那儿练演讲稿的时候说，原来这个川普还有正常人的一面。不过哦，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白宫跟国会，我们稍微放开来看，尤其是军事方面，这个是两个元首会晤的前一天，《时代周刊》呢，应该是前两天有采访这个印太司令帕帕罗。他这个专访很有意思哦，他引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对于台海，我们的战术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要让北京相信一旦动武呢，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无法达成目标，所以他就提出了大量无人机配合导弹，来阻止或者是拖延解放军的2期登陆。但是采访到最后提到了，是否参战 最后是由美国总统来决定的。所以另外一边，今天其实是我有看到南华早报的卫星影像，就是说中国下一艘航母呢正在大连成型，按照现在的舰体跟预测舰首的推算，可能有336米到339米那么长。当然这个是中方不断的在自己军事部署或者是军事实力往前推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请沈毅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川普问中国大陆你要不要买武器，但是美国这个帕帕罗却在准备台海拒止，您觉得在这一次峰会之后，帕帕罗的风向会跟着川普转了吗？
1: 美国跟帕帕罗不就是那个说什么地狱无人机地狱警官的吗？
0: 对对，就他。
1: 大家去查一下无人机的产能中美的对比。美国国防部不是刚刚出了一个东西吗？
0: 嗯，
1: 我记得美国那边年产大概是20万架吧。
0: 20万架年产啊？
1: 年产20万架。
0: 嗯，
1: 大疆那边是200万架吧，还是2000万架？然后根据我刚才在瞄一眼那个产能的话，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大陆这边全力一年开的话，一年产能是1亿架。
0: 嗯，1亿对20万架。
1: 1亿对20万架，你要在这种情况下跟我讲什么提升战争代价，那你还不如就是现在，就是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据已经泄露出来的一些网络公开材料，就美国人提建议，你把战时指挥部藏故宫里面去，然后在台湾的每一个小学、幼儿园里面去放一些补给节点，然后顺带说一句，就是藏进去的含义不是说把那地方给占了，是让那地方的人正常工作，然后让这些人在外面围成一个人堆，他躲在这后面。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台湾老百姓不起义，把他们给弄起来，给送出去，还干嘛？待何时？就至于帕帕罗讲孙子兵法不战而胜，我跟你讲，我送他一句成语叫一语成谶。为什么？这人已经第二次了，上一次就是他好死不死的贱兮兮的在讲无人机的地狱警官在那儿，后来大家发现没错，台海是会变成无人机的地狱警官。那是什么？大陆用无人机的综合作战体系给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力量塑造一个地狱警官。
0: 嗯，
1: 也不要说台湾岛上那些，就是你美国干预的那些，你可能都看不到一个活人，直接被无人机摆平。然后什么叫一语成谶？因为假设随着实力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效的切断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实质性的切断。假设中美两边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显著的变化，让美国明确表态说，我不仅反对台湾独立，而且我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作为官方政策，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台海不战而胜？
0: 哦，
1: 我很好奇，就是如果赖清德他们那些人听到美国那边说我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他在岛内这个政治生态还能撑多久？在那种情况下，所谓不战而胜的前景有没有可能一语成谶，又变成了一个反向预言？就他说的是美国可以不战而胜，结果变成了中国不战而胜。至于说实力，太平洋司令，你要不要把太平洋舰队的这个底子调出来？你现在有多少航空母舰？
0: 嗯，
1: 你有多少筒子，就是那个垂直发射的那个东西，然后看一看数量跟吨位，在中美两国造船能力是美国是中国的230分之1，中国是美国230倍的情况下，你何德何能，你也配提不战而胜？这货就是个非常爱装的不懂装懂的货吧。你说他不懂吧，人家知道孙子兵法，人家知道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对吧？你说他懂吗？他懂个毛线啊！这中美之间基本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这么大变化，而且无人机产能已经到了这种状态下，你还好意思，你也配跟我提不战而胜？
0: 嗯，
1: 你现在你如果做一个明智的美国太平洋司令，你要解决的是美国的整个印太战略如何在台湾海峡和台湾这个问题上体面退场。 不要到最后带来一个致命的挫败。什么叫致命的挫败？用一种无法掩盖的方式，最不留情面的结果，被中国用无人机群击溃。然后你就崩了，你就变成了那个预言美国太平洋霸权破碎的美军太平洋司令，就写到战史里面去了。
0: 就是那货了，以后大家都知道。
1: 就他嘛，就说无人机第一警官不就你说？对啊，对啊，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出来还像真的一样的，我记得当时那个美国人出来讲那个马赛克作战的时候，我们这边很多人很紧张的，讲那个复制者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这边也很紧张的紧张。但后来我发现，你这种美国军事战略离开了产能跟我谈战略，通通是耍流氓。
0: 嗯，
1: 就我画一张 PPT 出来你就被我打败了，你见你个鬼啊，见你个大头鬼了。你这个安德利尔的充电器都是我们这儿生产的，你还好意思说地狱警官？你地狱个毛线地狱。
0: 对，
1: 真正掉下去的是你自己，好吧，根本就不是中国大陆这边的。所以这位老兄，慢慢的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
0: 好，那我们就讲一点正站在历史舞台中心的中美两国这一次达成了哪一些的成果清单。如果看中方这边来，我提两点，大家重点去关注。第一点当然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第四点，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这一句话一说不要紧，一说了之后呢，这个直接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日本，从上到下，从政治到媒体，
1: 炸了，
0: 就是被炸了，就是不能接受，你知道吗？为啥啊？因为川普其实没有在这个成果清单当中就有谈及，就是说二战时中国为盟国。当时这句话一说，震撼了日本全国。日本就说：“哇，这种说法极其罕见。”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震惊。难道日本人认为二战时候美日才是盟友吗？高市早苗在26号晚上9点左右跟川普总统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会谈。据传，他可能直接有跟川普深入询问，是不是中美两国针对台湾局势有

0: 国的邦谊和战功拱手让给中共，陆委会直接说啊，当年和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49年才成立。而且这一次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不是清单里面少了台湾两个字，而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川普直接问中方领导人，哎，你要不要来点买点美国武器，以及白宫主动把中美二战并肩作战都写进了成果清单。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沈英老师持续的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六分钟之前，人民日报出了一篇评论，叫并行不悖，相互成就，新路就在脚下。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官方解读出来了，里面讲了细节。什么细节啊？特朗普在白宫致辞的时候，我要脱稿讲两句。他讲了什么，知道吗？特朗普在白宫致辞的时候，中间有一段说我要脱稿讲两句。
0: 讲了什么？
1: 结果他讲了什么，知道吗？
0: 就是对日作战。
1: 他向习近平介绍了他的那个宴会厅。所以你能 get 到这个点吗？就是说，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才去见中方领导人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有人讲没有讲台湾问题，尊重、公平、对等，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时出现在中方、美方。现在这次的会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中美双方这个清单现在已经能对起来了，只是中方不是一份文件。有一个8点共识文件，然后商务部有一个说明，然后外交部有一个说明，人民日报有一个描述，这个把美方的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涵盖进去。
0: 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之前
1: 除了少数几个点，比如说那个三方军控那个东西，
0: 对，
1: 就是稍微还没有谈及，但是他讲得很清楚，就是美方促请中国加入三方军控，就相当于美方说。照来说，在这个事情上，特朗普提了，但中方什么反应他也没讲，就这个东西已经开始对齐了。对齐的，在这个背景下，各位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什么叫尊重。尊重两个大国之间的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彼此核心利益是什么？台湾问题。那么大家给我解释一下，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尊重中国应该如何表现？很简单吧，接受中国反对台独问题的论述，但是我不要你说你不方便公开讲出来，行，实际行动给我做到。什么叫实际能够做到？你军售就不用交付了，最起码的嘛。然后你说啊，说啊，在这种情况下，岛内还说，因为没有提及台湾问题，所以美国还会继续去支持搞台独。你想多了吧？对吧？第二，抗战结盟、二战结盟的这个抗日历史，要不要把美国怎么评价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的历史文献拿出来重新看一下？谢伟思他们那批人在延安考察的时候是怎么评价的？以及特朗普用的那个词，讲到中美在这段历史的时候，那个公和，是什么？那个公和，特朗普明显是做了功课的，而且公和里面还涉及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突击队在抗日战争当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你觉得他是跟共产党学到的，还是跟国民党学到的？你真的要分吗？你真的要讨论吗？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去讲吗？以及岛内也有搞国际法的，对吧？国家继承跟政府继承的关系搞不清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过程是标准的国际法当中的政府继承，好不好？这个问题你还跟我搞争议啊？那些说在那玩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戏的，第一， 就是形式化诡辩，白马非马。

0: 你不叫这个名字，所以就不是你。这是第一。第二，深一点的，把国际法上面非常标准的中国解放战争发生的是政府继承，硬凹成是什么？硬凹成是国家变革。
1: 哦，
0: 你说硬凹呀？
1: 偷换，对，
0: 偷换概念。
1: 嗯嗯。
0: 然后第三个，结合你最喜欢玩的那个游戏，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决议。谁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谁具有中国？哪个政府在国际法上，在联合国这个地方具有中国这个国家国际法的人格化主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还是中华民国的代表？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台湾是中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的官方文书里面，通过联合国正式决议，也经过联合国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明确表达正式写法是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 province of China。所以你不要跟我玩了呀，这套东西下来不是很顺的吗？我美国在回忆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在二次大战时期共同抗击日本的历史经历这种友谊的时候，当然是什么？当然是和中国的国际上的代表，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国家领导人去谈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就是国际法上的承认。我承认你是这个国家的主权代表呀，所以我跟你讲这段历史呀。
1: 嗯，
0: 日本是个什么东西？你日本是战败国，二战策源地，日本军国主义的发源地。日美之间是什么？日本跟美国是战胜国跟战败国的关系呀。
1: 嗯。
0: 倒是早苗跟我扯什么扯，就你那副谄媚的妈妈桑的样子，下一刻就扑到地上去舔了。你好意思说面对美国你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你想多了你。还日美和解，和解个啥？不就是仗着你日本画那些动画和那些小电影在那儿反向道德 PUA 吗？把那些军国主义的炮灰说成是战争的牺牲者，抹杀战争的性质，抹杀战争的起源，抹杀日本在战争中扮演的侵略者的责任，把对侵略者的惩罚说成是战争的灾难，你跟我装什么装？那你劝特朗普不要在台湾问题上顺从北京，你高市早苗何德何能，从什么立场上去劝特朗普？大耳光子扇你啊，搞清楚自己是谁是吧。现在日本的心态就是作为反华急先锋，作为美国的马前卒，而且是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个有着自己心思的随时准备跳反的这么个东西，你自以为能操控中美关系，甚至在中美之间挑拨离间，你想多了。日本的命运已经早就注定了，作为二战的策源地，军国主义的起源国，你日本要么自己彻底的清算，要么其他国家帮你清算。你逃过了第一次清算，你就此蛰伏就罢了，你重新死灰复燃，敌国条款就是为这种死灰复燃设置的。这次高市早苗又闯了一个祸，他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敌国条款并未失效。
1: 是的，不然的话那为什么急火火的叫
0: 删呢？
1: 对对对，
0: 你干嘛要删呢？他既然已经失效了，你连提都不应该提嘛。然后呢，高市早苗你自己可以去看看联合国宪章，你要把这条删掉，五常都要批准的。
1: 对，最后那一关 一票否决权。
0: 所以大家记住一条，联合国这个体系，联合国宪章就是什么，就是日本动画里面那种封印妖怪的那个封印，就是远古大战以后一个东西被封印在里面。现在的情况就是那个封条有些地方出了点裂缝，剩了点东西出来，然后那个东西就是蛊惑人心，让大家去把那个封条拆了，好把下面那个大家伙放出来。然后我们中国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去加固这个封印，把它封牢实一点，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表面上看，高市早苗凭借自己的小聪明玩文字游戏，玩各种各样的花招，好像能跳来跳去跳各种活。后来你发现今天的日本再去搞这种军国主义，和当年昭和时期那种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中间差了一个有效的国力支撑，它现在啥都没有。各位是不是忘记了中国对日本的1000多项的两用物项的所有出口管制还在继续啊？
1: 嗯，
0: 你现在有听到日本企业在那儿抱怨吗？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当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突然之间不开始抱怨的时候，代表说这个事情开始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了。
1: 是的。
0: 第二阶段就是装作它不存在，不去提它，完全不提。不提我们就走着瞧，但是你能感觉到，你能感觉到什么？日本在着急，
1: 高市在慌，
0: 对你没影响，你着什么急啊？
1: 嗯，
0: 你不应该云淡风轻吗？
1: 嗯，
0: 真正的云淡风轻从来不会把云淡风轻的四个字说在自己说出来，会让别人才说你看人家云淡风轻。
1: 嗯，
0: 人家不会说我云淡风轻，我云淡风轻本质上是个病句，你知道吗？
1: 嗯，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云淡风轻呢？因为高市早苗不断的在显示自己的云淡风轻，告诉大家中美谈过之后呢，美国跟我打电话了，我们是铁词儿，我们才是盟友。第二个呢，就是那你不是说1995年中方已经说呼吁要删除敌国条款了吗？那你为什么急吼吼的在联合国大会当中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很明显就怕冲着你去嘛。所以高市早苗不断的在演云淡风轻，这本来就是个有病的人做的有病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老师。其实这一次最后一天的行程，因为没有跟老师聊到，因为是周六的嘛，那个中国时间周六最后的一天的行程呢，是喝了下午茶之后呢，他们就去国家档案馆。据说啊，之前有说去国家档案馆呢，有提到说会看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817公报啊等等，但最后进出的时间，因为有媒体去跟拍嘛，就只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究竟什么东西没看，什么东西有看了，大家都在揣测。这个是据这个有一个跟进去的记者说馆方是撤下了五项原本要展的展品，一块是长城的砖，一个是1844年的望夏条约，一个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一个是1895年光绪帝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信函，还有一个就是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报道是特别关注旧金山合约的，因为这个旧金山合约是说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权利，但是没有在条文当中指明接收方，所以呢，不管是高市早苗还是台湾地区的人，一直就拿这个所谓的旧金山合约说台湾地位未定论。尤其高市早苗去年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态吗？他就援引过旧金山合约，就说日本早已放弃对台湾权利了，因此日本不自行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中升啊，这个是人民日报最高的一个版面，直接有提到了，就是说日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是对历史的无知和现实的误判。所以又有一个现实的东西好像证明了，你看中方要去看这个国家档案馆，美国把这个东西如果正儿八经的拿掉或者是撤掉了，这个意义也比较的这个值得去观察。所以沈英老师就这一块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旧金山合约中国没有签过？
1: 没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签过，
1: 中华民国也没有，
0: 蒋介石也没签，
1: 对啊。
0: 但是呢，后来有过一个日台条约，
1: 对，
0: 在那里面，日本就告诉蒋介石，你不跟我签，我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签，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合法代表，
1: 叫台湾合约吧，我记得。
0: 他用这种方式在那份合约里面逼迫蒋介石事后追认了那个旧金山合约，是这样一种形式。
1: 嗯，
0: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旧金山合约在历史上是美国非法主导对日片面媾和的产物，它的内容包括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规定，对于战争责任的论述，以及台湾问题的论述，中国都是不同意的，是没有在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这么个东西。国际法生效的基本原则，自愿遵守原则。我没谈过的，我没签过的，我不认。
1: 嗯，
0: 所以这东西是非法的，是无效的。任何援引旧金山合约的，只证明一点，就是你是玩台独的。
1: 嗯，
0: 你旧金山合约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由来，台湾岛内理论体系最完整的台独思想和理念，遵循现代国际法的玩法，就是跑旧金山合约这一挂。就你区分这个人是搞台独的，还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是支持统一的，很简单，你就问在台湾问题上他看什么。如果他看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他是支持一个中国的，台湾是中国的。他如果是讲旧金山合约的，你就是搞台独的。
1: 嗯，
0: 就这么回事，这区分是非常明显的。美方撤掉的这五个东西体现什么？对中国的尊重。对中国的尊重，拿掉了什么？拿掉了近代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东西。拿掉了象征殖民者对殖民地征服的那种东西，拿掉了损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东西，旧金山合约。所以这个是中美两国之间放在第一条，在尊重平等什么基础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好的体现，就是说这里面叫耀眼不凡。就尊重这两个字写在那儿，关键是怎么做到对于对方核心利益的尊重，那就从细节开始。
1: 嗯，
0: 就这里面是个指标。什么叫指标？你美国如果要搞事儿的，那么很简单，那么很简单，就是你把旧金山合约放在那儿，然后让中国领导人进去看。
1: 嗯，
0: 这叫做搞事儿。然后现在你为了请中国的领导人进去看，你把这些东西啪啪啪都收了，哪怕不看我把它收了，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时间看那么多，
1: 没有就进去大堂
0: 就去看了一下，就是美国的那些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1: 开国宣言什么的，
0: 开国宣言啊，然后就是那些独立宣言啊，人权法案、啊、那种东西讲了一讲，那这个就叫做尊重啊。这种尊重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啊，非常具体的体现。这个湖畔看菊
1: 刚刚我看到
0: 刚刚发了一个，
1: 中国共产党里的
0: 中国，
1: 中国
0: 是不容切碎。
1: 对，
0: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跟那个1644史观，
1: 嗯，
0: 就元清非中国那些论调一脉相承。
1: 是。
0: 就给你动不动就做切片，
1: 嗯，
0: 然后切成互不隶属的几段，然后在这里面去搞这种历史编排和重新的去搞，
1: 嗯，
0: 现在这种玩法，那最擅长这种玩法的人就是日本，
1: 对，
0: 搞伪满洲国的时候就是这么去切历史的，搞侵华战争的时候讲什么中华文明中心转移论。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些他们那个京都史学派里面在那去研究所谓中华文明变迁，严格服务于美日本对中国侵略的诉求，这是亡国灭种计划当中的系统的组成部分。现在这种流毒它继续在那儿肆虐， 作为一种方法和观念，它的核心表征就是把中国几千年延续的历史进程切成若干个独立的分段，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它标定的分段事件，然后宣布之前的那个中国到这儿没了，结束了，死，是个新的，然后呢，以此否定我们在几千年延续历史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对于领土和主权的连续且完整的历史权利。那这个事情在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当中是讨论的非常清楚的，它在学理层面上一点都不复杂，它只是在传播过程当中有迷惑性，因为它容易被进行一种情绪化的包装。那这种延续性的研究很简单，谭其骧先生搞中国边疆地图史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边地图边疆问题当中有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之间的关系就讲得非常透彻了。就说这个历史的延续性你是要注意的，同时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人物、特定历史事件的评价，你就不要用现在的标准去套过去用就可以了。
1: 是，
0: 就历史是一个延续的整体，事实是延续的，但是对于人物的评价标准，在历史上已经形成有定论的东西，你就不要用后面的东西去对它进行所谓的调整。就历史归历史，现实是现实，但是历史是现实，历史是延续的，而且历史和现实之间是有机嵌套和互动的。这个在当年、今天、现在讲的什么这些问题，你在那个讲话里面都看得到，就你在那个发言谈话里面都看得到。就你主张中国的疆域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历史一定是完整的。你如果把中国的历史切碎，你首先切掉的就是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的延续性。所有现在在历史上搞问题的境外的力量，台湾岛内的，就是冲着台湾主权归属这块去的，我切历史就是要把这块破掉，想尽一切办法把台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大陆的关系隔开，隔开了以后我就可以给台独去造一番历史出来。像日本、像美国去搞各种各样的历史这种理念的目的，就是为了寄予中国特定历史、特定的领土上的主权。
1: 是的，
0: 去搞那边的疆域变化，把中国的中原腹地和边疆地区用他那套错误的史观切碎，切碎完了以后，那地方就不是你的。就中间不管怎么变化，戏法可以变得非常的多，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切掉你的历史认同，切掉你的民族认同，最后切掉你的领土和主权，它一步一步切进去的。因为做到最后，它要落地的呀，它这个历史对应的这个人群，它是要落地，它落在这个地域上的，在这个地域空间当中，一旦你把这个关系给剪了，这块地就不是你的。就怎么回事？你说中国有没有少数民族？当然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面有一个什么高山族？为什么高山族在中国认定的56个少数民族里面？你没有这个认定，你对于台湾的历史权利从何讲起来？就这个在边疆史的研究当中，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就已经形成定论了，只是现在有些人故意搞那种信息污染和那种虚假的知识创造，用一套新的东西带上一些情绪化的包装来服从和服务于那些诉求，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这点，这次美国人做了一个很基准的示范，就这些事实当中有哪些是有问题的，是不尊重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我把这些东西拿掉，不要刺激。这就很清楚的，这件事情很有象征性。当然台湾岛内那些嘛，我是希望梁文杰不要再那样跳，或者说你我倒不跳，我希望你多跳跳。跳什么？就是大家再把抗日战争这段历史重新拿出来再看一看， 从1931年到1945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正面战场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结果对吧，水旱黄汤那种东西，让在这边的人重新理解一下，让岛内的人理解一下，为什么水灾、旱灾、蝗灾和一个汤会联系在一起？这里的汤说的是汤恩伯，要弄我啦！花园口决堤了解一下吧啦，玉香桂战役、玉香桂的大溃败要了解一下吧啦，对吧？有些事情，有些历史。对岛内来说，最明智的选择是接受大陆的历史顺叙述。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给你留着脸呢。
1: 是，你就说这个梁文杰啊，一边说着这个抗战跟美国是同盟的是中华民国，然后一边呢，赖清德自己80周这个战胜80周年，非得说是中战80周年。这你不自己打自己脸吗？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史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湖畔看局的这篇文章啊，竟然我看后台评论区还有人搬出所谓日本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洛川会议纪要，声称找到了1分抗战2分应付7分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这种就是毒瘤。所以
0: 这个我记得蔡正元说过呀，他不是说了吗，那个这个东西来自于当时军统派到延安的潜伏特工抱回去的材料里面的呀，那是一切的源头呀。叫日本的素材，还档案馆，还洛川会议，这造假成了精的地方，还搞什么东西？
1: 好，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放到最后的这个正当时板块跟大家来讲。最后有一点时间哦，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我看了一下这一次在东南就是这些就是地区哦，大家就是国家在解释说这一次中方领导人跟美方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呢，用了一句话，南华早报报的，叫松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为啥会用松了一口气来形容，但是我觉得对于菲律宾来说，他应该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呢，中方就开始对于菲律宾不管是在黄岩岛还是在仁爱礁继续的进行扩大化的执法了。我们来看一下，菲律宾应该是在中秋节期间率先挑衅，为非法在仁爱礁的那艘破船来进行运捕，中方说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以中国方面会在28号到30号在南海北部澳门外海进行实弹射击。同时呢，中国军方和海警在黄岩岛联合演训，派出了青海湖号大型补给舰。目前为止呢，中国对于黄岩岛仁爱礁的管控已经拓展到24海里之外了，对于仙兵礁、铁线礁呢，已经实施常态化管理。图中这个大家看到的是，至少中国是有三。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向左转。
1: Entru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上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 Mount Everett，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AM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人生大从乐，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你底下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真舒适。

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OK。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
1: 哭
0: 到趴，嘿嘿。
2: 喂，喂，
0: 阿信啊，
2: 早起啊，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ing.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七东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7章，不得不反了。二，既然朱棣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咱们中国啊，自古是礼仪之邦，即使是造反这种事儿，他也要搞一个仪式，要有仪式感。具体流程呢是这样的，领导要先发言，主要概述一下啊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意义，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法以及什么抚恤金啊安家费啊之类的问题，然后呢由其他人等补充发言。发言之后，士兵鼓掌表示理解，之后散会开打。朱棣的这次造反呢也不例外，早在杀掉张谢二人之前的一个月，他就已经纠结了一些部下，搞过了一次誓师的仪式，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的。但在那次活动中呢，出现了一个意外，这让朱棣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在6月7日，朱棣召集了一群参加造反的人，宣讲造反的计划，并且呢鼓舞士气。但就在他讲的眉飞色舞啊，口沫横飞高兴的时候，突然呢风雨大作呀，吹得这屋顶上的瓦片稀里哗啦的全掉下来了，众人顿时是面如土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啊。当然了，那时候的人呢不会从什么房屋质量啊天气情况上找原因，本来他们商量的那就是见不得光的事儿，忽然来了这么一下，莫非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吗？朱棣也慌了，他正讲得高兴的时候，老天爷来砸场子，事发突然，他当时就愣住了。关键时刻呢，还是那个不安分守己的和尚道演发挥了作用。他大声说呀，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随，现在瓦片落地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啊。于是呢，通过一通封建迷信的宣传之后，这屋顶上掉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这看来老天爷是一个随和的人啊，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正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是不可深信。这小兵们好糊弄，他们没读过多少书，没啥文化，也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朱棣不一样啊，他再清楚不过了，他所谓的什么皇帝天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星下凡，都是自个儿编的，用来糊弄别人安慰自个儿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只能靠自己。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把自己啊跟当朝皇帝朱允文来相比，不管从军事政治啊哪方面来看，自己都比那个小屁孩啊强得多，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是绝对有信心啊，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老久不打仗了，那自然比不上自个儿手下的这些虎狼之师。但是毕竟那个在京城的小屁孩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一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没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贵为皇子的朱棣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而他遇到的敌人绝不仅仅是皇子城那样的无能之辈，还有很多厉害的对手在等着他，他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不用再考虑了，前路纵然艰险，总好过坐地等死。骑兵，朱允文，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吧。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呢，在建文帝的布局中啊，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但是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啊，也可以说是政府军，全部涌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当时情况是一片混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里收容和安排了很多的士兵，并把他们重新的编队。但是士兵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啊，平息慌乱的最好办法呢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气，宋忠决定说一个谎话。他平生可能说过无数谎话，但事实证明这个谎话是比较蹩脚的。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的士兵家属们呐，都被燕王给宰了。而士兵们一听，果然是群情激愤啊，准备拼死一战。宋忠这才安下心，准备和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啊，真的发动进攻的时候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打头阵的敌方士兵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的大喊大叫。喊点啥呢？这个喊叫的内容类似在今天机场啊、火车站这出站口接人时候说的那些话。一时间什么父子啊、兄弟啊、表哥、堂弟，这样的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朱棣呢知道了宋忠的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士兵的亲属来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这一招太有效了，宋忠手下那些士兵啊，顿时感觉上当了，于是纷纷逃走。宋忠一瞧没辙了，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战斗结果呢，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也曾经想过劝降宋忠，但是被他严辞拒绝，最后呢，被朱棣所杀害。宋忠虽然才具不高，却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对得起他名字中那个忠字。战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而在这个时候，

侯一等功臣。很明显呀，朱元璋当年杀了那么多的功臣，却独独留下了耿炳文，正是为了今天之变。朱允炆的考虑啊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是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为啥他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咱们知道洪武年间那是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但并不是特别突出啊，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耿炳文强的将领那是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呢？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啊，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呢，被封为长兴侯，就是因为他当年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那城池让他守的是固若金汤，一直没有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呢，就是防守。咱们这么前后一联系，你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是一个精明之极的人。你像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给宰了，而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那就是说，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异心，他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说有外敌入侵，那耿炳文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是朱允炆交给耿炳文的任务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呢是从小混迹在名将圈里啊，深通兵法的朱棣。朱棣的军事天赋那是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朱棣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和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炆啊也非常清楚，他的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于是呢，他把30万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一举扫平。为了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也就是在这次出征的送行活动里啊，朱允炆呢干了他一辈子里边最蠢的一件事啊，蠢的不要不要的。他干啥了？他在把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还特别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老将军啊，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朱允炆一生中干过很多的蠢事儿，但我认为这件事儿是最他娘的蠢的。这就好比你拿上刀去跟人家拼命，砍伤目标之后就停手，然后呢送对方去医院，等他出院之后呢接着打。朱允炆从朱元璋那里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没有领会，而偏偏这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那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当时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那也是一头雾水啊，不知道咋回事，这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主帅，这是啥道理啊？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而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卜的命运。八月份的时候呢，耿炳文率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镇守河间，潘忠驻守墨州，杨松为先锋进驻雄县，等主力汇集之后呢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来，耿炳文还真是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是稳扎稳打，不可冒进，

0: 他摆出的这个三角形阵势就充分显示了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现在呢，万事俱备，只等朱棣了。朱棣呀，比他的侄子朱允文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这老将绝不简单啊，不能够轻敌。于是呢，他在战前派了自己手下的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而张玉在侦察敌情之后呢，给了朱棣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啊，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啊，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文呢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之后就能打开南下之路，简直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啊，战前口出狂言的人往往都没啥好下场啊，可你说就是有些时候呢，口出狂言的人还真是有充足的资本的。张玉就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之后说出了这番话的，而朱棣也认同他的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他的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而且呢，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啊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8月15日中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了充分考虑的。你看，士兵也是人，对不对？其实打仗的时候呢，也得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的那些士兵来说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如果有一天你最爱的人永远离开了，十年整整3650天，你觉得你还会梦见他吗？公元1075年，密州，一个大雪漫天的寒夜，40岁的苏轼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是冷透了的孤月，屋里只剩他一个人。世人都认得苏东坡，认得他的大江东去，认得他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他活得像个看透了人间的仙人，好像什么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想开。可谁都不知道，他的心底有一道肉眼看不见的伤口，流了10年的血，从未愈合。那道伤口叫王福。16岁那年呀，他带着满眼星光嫁给了他。他那么聪慧，那么安静。他与客人在堂前高谈阔论，他就躲在屏风后面静静地听。等客人走了，他才绕出来，像个小管家一样，悄悄提醒他，这个人不值得深交。那句话你说得太快了。他从来不是苏轼身后的影子，他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来处。可命运啊，吝啬地只给了他们11年。27岁，王福因病骤逝。那一年，苏轼30岁，正值壮年。他亲手把他葬在了故乡眉山的松岗上，然后就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生漂泊，从四川到山东。山高水阔，一别就是死生10年。在这10年里啊，他没有天天哭，也没有时时提起。可真正剜心受过伤的人才懂，不提起不是忘，是不敢想，是不能看。因为那些思念早就长进了骨头，一碰就是钻心的痛。直到那个寒夜，他在大雪里终于梦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他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月光照进来，窗前那个年轻的女子一如10年前的模样，正安安静静地临镜梳妆。岁月对她极其温柔，在他脸上留下半点痕迹呀。可站在门外的苏轼却早已被风霜吹折，缠满面，鬓如霜。他
们就那样隔着生与死的长河静静地对望着。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开口，不是不想说，而是千言万语在阴阳两隔的绝望面前都是徒劳，只有眼泪成行成行的流，流失了梦境。梦醒了，枕头是湿的，屋子是黑的，孤灯下满眼是泪的苏轼提起笔，在宣纸上狠狠砸下了这首痛彻心扉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处话题，总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Herzchen.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想你，可我从没忘记，你躺在冰冷的地下，火飘在冰冷的人间，我想去你的坟前哭一场，可隔着山，隔着水，隔着千里的荒原，我就算现在回到你面前，你大概也认不出我了吧。因为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就背着人间呐，折磨得满头白发，他知道此后余生的每一年，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每一座长满松树的山岗，都会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割着他的余生，直到他死去。世人只看见那一轮圆满的明月，看见那个永远年轻，坐在小轩窗前静静梳妆的女子，却很少有人去想，那梦醒后的苏轼，要在怎样漫长荒凉且不再有他的岁月里慢慢活下去。一千年了，明月依旧升起，梦里的他依旧在梳妆，而那现实里的松冈早已在寒风中荒凉了整整

0: 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是在新西兰送上问候了。今天已经来到了九月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9月30号哈。
1: 是，
0: 有一首歌唱叫分别总是在九月，是吧？这个九月过去了，剩下的日子全是团圆。好的，那我们也一起来跟大家共同的梳理是国际和新西兰，就包括澳新的诸多新闻。我是吴曼，
1: 我是尼某，大家早安。
0: 好，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又一个新的竞速，而中国领先的一步，
1: 是
0: 看到的是火星啊，请让我们暂时的告别地球，一起来转向到火星。尽管啊，外界甚至是美国一直在不断的说所谓的中美太空竞赛，对吧？
1: 是，
0: 从月球渲染到了火星，但是中国自己的这个节奏还是稳步推进，并且好像是领先了一步。中国正在计划在2028年年底完成全火星地质图的绘制工作了，而往往中国公布的时间表啊，大幅的是可以去完成的。
1: 没错，那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啊，是在周一表示的，说这份地图呢将会涵盖啊整颗红色星球的表面，而目标呢就在于成为全球公认的火星地质年代的一个划分标准。那据中方的一个媒体的报道啊，说这将是第一份运用人工智能 AI 啊自主编制的火星地质图，那同时呢也是天问三号任务重要准备工作之一。那这位科学家还表示啊，说地图呢将会纳入到中国首辆的这个火星探测器祝融号的探测成果，并且包括约35亿年前火星可能存在这种洲际级古海洋的一个证据，以及约16亿年前可能发生过短期洪水的迹象。
0: 你看看，咱生活在地球之上，但是现在大家有越来越多的说法，包括马斯克盯上了未来带着人类去移民火星，对吧？火星是不是咱们人类的未来呢？来说两句祝融号哈，祝融号在2021年的5月份是随着天问一号的任务登陆火星的，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在火星部署探测车的国家，在火星的表面运作将近一年，行驶的里程超过了1.9公里。那么在中国的官媒来报道哈，中国这一项绘制制图计划还将产出天问三号着陆区的详细1:50,000的比例的地质图以及系列的图集。那么在报告之中也透露，这也会成为未来月球、金星、小行星地质测绘提供重要的一个范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国现在计划把时间表啊是放在2028年启动天问三号的任务，目标会在2031年左右至少将500克的火星样本送回到地球。如果成功的话啊，中国将会是全球第一个完成火星取样并且达成返回任务的国家，而任务将会分2次火箭发射执行，其中一艘宇宙飞船将会搭载着着陆器和上升飞行器，负责采集火星的物资，另一艘则是搭载着在轨轨道器与返回舱，负责呢将样本可以传送回地球之上。
1: 是，那与之相对比的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家航天总署也是 NASA 与欧洲的太空总署进行的火星采样返回地球的任务啊，却正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成本飙升和一再延期的这种挫折。那据了解呢，现在毅力号探测车呢自2021年2月起就在火星进行运作了，至今已经采集并且封存了数十份岩石与土壤的样本，原本计划呢是要在2030年代的时候取回这些样本并且送回地球的，但是 NASA 在2024年又估算说整项计划成本呢可能高达110亿美元，而且最快要到2040年才能送回样本，结合上现在美国自身在国库上的一个需求的话呢，他们现在觉得有点不划算了。
0: 是，今天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其实要说到的就是抛售潮，这次不光是美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一会儿咱们有的说啊。那么事实之上啊，从今年1月份，美国的国会因为耗资庞大，也是把项目一再的延期。那么通过削减经费，实质之上也是终止了现在正在推行的一个计划。这不得不说，中国这不就是领先了一步吗？那部分的资金怎么办呢？它转入到的叫做火星未来任务的新倡议之中。它的目标说白了，就是希望发展成本更低的 技术，但是未来任何火星取样返回地球的框架和时间表现在看上去啊还是一片模糊，并没有非常的确认。
1: 是，
0: 那今年的一月份啊，美国的这个项目也是削减了相关的一个资金。
1: 嗯，
0: 那么从此之后啊，部分的资金转移的这个方向，包括让大家就是关注到了曾经美国所创造的一个辉煌。
1: 没
0: 错，我们知道啊，在美国的这个包括在冷战期间和当时苏联所展开的太空竞赛期间完成了他的首次火星任务。
1: 是
0: NASA 的水手四号也是成为首个飞入火星的航天器，并且是在1965年传回了火星近距离的图像。随后呢 NASA 首个火星着陆器海盗一号也是在197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在火星着陆的。
1: 是，现在想想这个真的是挺奇特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的速度。
0: 就你看，越是到年底，每一年年底我们会做一个盘点，就是在谷歌之上，大家今年都在搜什么？每次的榜单前十，我跟你说，排在前三位的一定有一个，就是美国人真的登上了月球吗？
1: 嗯，是的。
0: 对，我当时留下深刻印象。我说，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持续的问这一个问题啊。
1: 那现在自首辆这个机器人的火星车旅居者号，在1997年抵达火星以来呢，美国现在已经有五辆的火星车探索了火星的表面。
0: 是，
1: 其中呢，现在是好奇号和毅力号，目前仍处在一个运行的状态，所以期待一下人类真正能够把火星更多的一个探索，更多的把目光放在星辰大海的时刻吧。
0: 是啊，这个每个国家的着力方向不一样，中国就属于一步一步的推啊，这个稳扎稳打。美国的话起调往往会很高，我们看了很多的 PPT，包括金穹的计划等等等等。
1: 是，
0: 当然现在美国也在太空竞赛之中更多的布局，包括我们在新西兰本地经常会说到新西兰所加入到的一些项目、
1: 太空计划、
0: 太空的计划、
1: 卫星等等
0: 啊，就包括你未来可能会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每一个又是殊途同归，对吧？大家面对的全部是星辰大海，但是到底谁能先去达阵呢？
1: 没错，
0: 中美之间关系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我们说习特相会，一个核心的核心和红线的红线是什么？台湾的议题，对吧？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也说了，随着习近平结束了国事访问回到中国，美国必须要开始找补的时刻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找补的这个人啊不是特朗普，而是我在我的心目之中，约翰逊就是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啊，这位共和党人，他的这个权力在立法的问题之上，那可比万斯更厉害。
1: 对
0: 啊，好，我们来看约翰逊。约翰逊谈到了台湾的问题，
1: 没错。那他是在周一接受到美媒访问的时候表示啊，说美国需要与台湾地区啊保持稳定与独立，这对于美国自身的国安、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位议长还认为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个任期间啊，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地区的军售。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日前访美嘛，24号呢又是在白宫和特朗普举行会谈，会中呢是触及到了台湾地区的议题的。但是特朗普随后就在会后表示啊，两人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谈论台湾地区，并且说习近平是了解他的感受的。因此啊，这个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啊，在周一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被问及了关于这个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的这个问题。那他就表示啊，说没有人能够质疑美方的决心。那他也了解啊，说台湾地区呢是美国重要的一个伙伴、朋友或者是盟友，那他们是需要台湾地区保持稳定与独立的。
0: 哎，那我们来拆解一下约翰逊说的话，其实话并不多哈，他主要透露的是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地区， 是重要的朋友和盟友，这是什么安抚剂，对吧？先把安抚完打出去。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呢？你别光说不练呢，对不对？你这么重要，那到现在的这个停滞，你想不想去推进吗？约翰逊是这样说的，他认为啊，在特朗普两个总统任期之间，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这就有意思了。因为之前我们就说了，对台军售现在是一个什么暂停的状态，或者是延缓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现在一下子扯到了特朗普两个任期，在我们的预判之中有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是在习近平离开之后，也就是离开美国之后，会不会有进行的动向？我们说一定会有安抚，这是符合所有外交的一个逻辑的。
1: 是，
0: 但是还有11月份的iPad 卡着，
1: 还有个后面的 G20 呢，
0: 还有个 G20 卡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11月份前后 会不会有继续的推进，这是一个明显的显著的啊，不然的话特朗普你说再多懂了这那的，到最后你啪一个实际上的实施，那其实中美关系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好，还有一个就是到了今年十一月份也过了，什么 APEC G20 巴拉巴拉等等啊，其中选举都过了，明年初会不会有一些动作。再有一个就是之前就有谈到的，是不是会把对台军售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任期的末尾的末尾的，
1: 没错
0: 啊，约翰逊的这一句话说了相当于没说是吧，把这个周期下延伸到了特朗普整体的任期之中，
1: 直接就把 deadline 放长了很多。
0: 是，
1: 那美国有一名资深官员呢也在上周啊习特会前夕呢向这个媒体记者表示的，说特朗普啊将会在短时间内针对于对台地区的军售案啊做出一些决定。那这位官员还提到啊，特朗普的去年呢12月啊是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这也是美国历来啊对台地区最大规模的单一军售案。那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定心丸，就是说啊，我去年刚做过这个事儿，你们就别再问了。
0: 那前后都是如此嘛，但是我们就很执着于看到的是时间表嘛，你到底会不会推出任何实际的行动？你说我在加速了，不会放弃的，没有问题的啊，希望你们能够有耐心的。但是卢比奥之前的法案也说明白了，我们还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先。
1: 是，
0: 这可是卢比奥说的，他可是非常硬派的这一个人啊，所以很有趣。现在看到的是缓下节奏，美国会按兵不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然我们也说这也是美国现在对中国手里面捏着的绝对的一张松紧带王牌啊。是，任何需要去更显示 power 的时候，这件事就会提一提，拉一拉，紧一紧，
1: 没错。
0: 但真的敢不敢松手把它弹出去打痛你，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的。
1: 有待观察，
0: 好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在台湾地区，我们昨天不是说了于大雷吗？于大雷也是说了，说先把那个兑现的付了钱的先把它兑现了。好，那么根据美台商业协会对于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啊，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87.02亿美元，小布什政府当时是156.14亿美元。
1: 那奥巴马政府呢则是139.62亿美元，而特朗普呢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呢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时期呢则是比较少的，只有83.77亿美元，而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为止啊也是达到了114.35亿美元之多的。
0: 是，所以说我认为美国根本就是自顾不暇，只能卖空气给台湾。我觉得咱把空气改一下，只能卖信心给台湾是吧。我现在就是本着一个反正我不吐口，你可以自由发挥。台湾地区也是现在不管是这个各路的口径，这绿媒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赖清德的这一支吧，只要你抓住给我一点希望，只要你没把这个话说透，我就继续朝着这个问题去夯实和努力。
1: 对，
0: 是不是特泽连斯基啊？而且挺高势扫描的，对吧？现在都成形容词了。
1: 美国的这个潜台词也很明显，钱我照收，这个东西呢，再说吧。
0: 是啊，所以你自己看，这一个安抚的手段是在外交的盛世之后，一定咱们的预判之中就会出现的事情。那这一个答案，您觉得预示着怎样的一个走向呢？不得不说啊，约翰逊出场率太低了，就是给他一个上头条的机会啊。
1: 感觉他被选上了之后，长时间都有点隐身的感觉。
0: 对，实际上他现在自己本身在众议院之中的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从最早的这个换这个众议院的一些议长，再到中间停滞的真空的几周的一个时间，再到好几轮的把这约翰逊给他选上来，始终他都是受着就是关键绝对少数的支持的这个小的这个鼓舞，所以他本身的位置也是岌岌可危的啊。
1: 他只能算是这个特朗普力挺的一个派别吧。
0: 对，而且他就算是支持特朗普派的，就是一个中心的特朗普的这个内置的一个人员。
1: 没错。
0: 而且很多人就有时候会问说，那到底是万斯这个权力更高，还是约翰逊权力更高？如果您说权力的话，我个人认为约翰逊更高哈。你看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就是总统真出事儿的时候，他是第一所谓的顺。
1: 顺位
0: 是，但是在平时决定一些法案的时候，除非参院50-50啊，这个完全焦灼情况下才能投出关键的一票。但是众议院的议长，就是约翰逊这个位置能做的其实会是更多，特别是制定法案啊、推行啊等等会更多。所以给出了这一个安抚剂，您觉得强振人心吗？那也能够够绿媒写好几篇的呢。
1: 有朋友在这个 YouTube 里面说是美国收钱收得很快，交货拖拖拉拉，F16V 本来的交货日期 期是2023年嘛。
0: 是，然后你看啊，这个也有人说昨天不是说了吗，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凯都能说出可以卖武器给中国的说法。昨天我在看法广的新闻评价，我没有把它引入到今天的节目之中哈，因为我觉得分析性比较多。他的那个题目就是美国在接待中国的过程之中出了多少的岔子，从演奏的音乐是什么，选取的不正当，再到是这个啊，这个说错的前后不一的一些表述等等，甚至有人朋友在问说啊，这个出售武器给中国，那不特朗普也说吗？你说的是台湾吗？这是侧面的表态和暗示吗？很有意思啊。特朗普说回应了这句话，他说我没听说过这种事儿，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是挺有意思。你看一下特朗普说那句话啊，什么卖武器给中国，你说的是台湾吗？很有趣哈、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大的主题，其实主要要来说到的就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中美之间随着两国元首的会晤，我觉得第二次的这个会晤，这高潮已经过去了，慢慢的等到了今天，我认为约翰逊这就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安抚丸出去了，之后的话就是一些细碎的国内又会出现的声音，美国说咱们不能就这样了，我们还是应该做什么，再怎样的去支持绿媒拿过来炒作，你看他们不抛弃不放弃，我们还是真朋友，
1: 就是继续波动嘛。
0: 是啊，那继续波动，看到了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今天我想说到的主题是绝对当之无愧的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1: 是，
0: 这两天啊我们都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岩屋义访华的问题，
1: 日本的经贸团。
0: 哎，他原来是前外长，可是今天鸟枪换炮他不是，
1: 是
0: 政经分离，原来他是那个政，现在他是那个经、
1: 没错。
0: 哎，也是借着自己现在新的身份，岩屋义似乎想要去调解的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坦白来讲，你翻翻日本媒体，你看他们对于岩屋义这一次的这个出访、也不知道是有意的刻意的去压低低调，因为觉得可能成果不值得期待嘛，
1: 是
0: 啊，拿不回什么具体的成果嘛。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许这个岩屋义真的只是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之上做出的如此的一个选择，但是我想日本政府怎么会完全不知道呢？啊，结果会破冰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低。所以你看日本的表述就知道了，这两天啊，中国对于日本是毫不留情，直接给出了底牌和底线了。我们看到日本跨党派的政商界代表团去到北京，其实也是寻求在经贸之中的融冰之际，王毅直接就是把台湾的议题挑明了，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之前的表达是一样的，高市长应该先撤回自己对他们的言论，
1: 这才是双边关系修复的先决条件嘛。那王毅呢，在会见这个日本前外相岩屋义时明确表示啊，说中日关系啊，如果想要重新正常化的话，日方其实最迫切任务啊，就是修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和行动。那据法新社报道啊，岩屋义此次呢也是率领约50名的日本企业界代表访问北京，力图去推动一些受到双边限制影响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问题。那岩屋义呢，目前仍然是日本自民党内啊具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政治人物。他在行前是表示啊，当前正值一个艰难的时期，更需要通过对话去寻找一些改善关系的途径，并且强调啊，自己将会尽一切可能呢，都去推动双边之间的沟通。但要我看来啊，其实本质上来说，日本现在也是有点被逼急了，所以呢，不得不出此下策。
0: 我是觉得日本不是说铁板一块。完全都是力挺高市早苗现在走的极端的右翼的一个路线的，对吧？你自己看岩屋义原来是外长，但是他也不是高市早苗的外长啊，我是这么看的，我不是说他是个好人好吧，但是他现在在负责的是什么，是经贸的领域。日本知道如果跟中国在经济问题之上也出现断线，自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问题，而且他也相信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1: 是，
0: 中日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就靠着这点经贸里边的连结，好像似乎是还连着一点点的韧性，
1: 有点气若游丝的感觉。
0: 是啊，而且这完全指的是中国在对外的政策之上，中国走的一个稳定性。
1: 是，
0: 政经分离不是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完全做得到的哈。那我们来看高市早苗之前也是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日本会采取介入的行动，就是从这句话开始一切发生了变化。包括赴日旅游的一些警告，双边的经贸高层的完全陷入到停滞之中。现在跟经济之间是还有一些开放的，
1: 是，
0: 但不是说张开怀抱紧紧 相拥，对不对？
1: 对
0: 啊，只能说没给你断这个线儿。政治方面的往来基本上现在是已经完全没有往来的阶段了。
1: 是，而且经济上面如果再不好好的再搞一下的话呢，就可能会收紧的更明显。
0: 是，
1: 那现在呢，针对延误一此次率团访中的问题啊，日本政府呢则是刻意去保持一个距离啊，还将其定调为一个民间经济团体的自发性的活动。那日本官方长官牧原忍则是表示啊，说政府呢是知悉这个相关的行程的，但是呢指出啊，正因为中日之间仍存在许多的待解决的议题与分歧啊，维持各层级与各领域的沟通管道呢依然是很重要的。算是变相的肯定了一下。
0: 是，好话都让他说了，我们沟通很重要，我们不放弃也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维护，但是就不改，也不愿意给这个延误役更多的一些支持啊，也想划清一些界限，想要把延误役好像看上去这个积极的对于中国的争取
1: 自发性的民间活动，
0: 自发性的民间，这可不带着我，我们不求你，但是我嘴上又把好话说尽，这就是日本的处世哲学哈。所以在联大之上，对于日本也一点都没客气。咱们来看一看中国是怎样说的。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副代表孙磊在答辩时直接提到了日本推动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他也谈到了不应该删除联合国宪章之中的帝国条款。这个新闻和表述已经发酵了有2个月的时间，这也是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议边境辩论针对日本菲律宾答辩发言时中国做出的最新的经视和回应。日本在9月22号发言之中说，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的这个政策，呼吁呢要去删除联合国宪章之中的帝国条款，那么中国对此是表示坚决的反对。
1: 那孙磊还指出了说，日本当年呢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才能加入到联合国的，然而在80多年之后呢，现在高市政府呢却对日本历史罪行啊避而不谈，不仅是不反思啊，还想方设法去美化洗白，并且通过不断的炮制周边国家的威胁等一些虚假的叙事呢去掩盖持续的这种强军扩武的企图。他就表示啊，说近年来日本是持续大幅扩充自己的军费，并且放宽啊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还要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自己的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还囤积了大量的敏感核材料，同时呢还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去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啊要成为能战的国家。事实证明呢，日本的在军事化呢已经成为了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一个威胁了。
0: 好，我们来看，包括俄罗斯其实也是对于日本现在是丝毫的不留情面的啊。但孙磊同时强调，宪章之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的指导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安全，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这个在之前中方的官方的表述之中我们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为什么敌国条款很重要，为什么要保留，又有是什么是敌国条款，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啊。到现在为止，中国不断的对于日本，我觉得是已经把话说得透透的了。第一个想要去有中日之间的突破，第一个的前提就是告诉咱们要撤回你的错误言论。如果你不把这个关键的一句话，你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都不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我都告诉你就这句话，你撤回它，你愿不愿意做，就可以打开这钥匙，就是在你的手上的。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啊，继续复辟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中国就是步步紧逼啊，现在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1: 除了日本嘴上说的，还有就是要看日本手底下那些小动作。
0: 而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是这种步步紧逼的，日本你就必须盯住了他，一点机会都不能给他留。坦白悲观一点的来说，就算步步紧逼，日本也已经很难阻拦他整体的大的一个动作了。
1: 是，
0: 适当的时候，我看很多的民众可能跟雾霾一样啊，脾气都比较暴了。适当的时候该敲打敲打，
1: 该敲打是要
0: 敲打，咱不鼓动战争，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气不过，你就看他怎么。横行跋扈，装着自己好像很弱势的样子，实际上步步的推进，那可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的。
1: 其实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此前呢，我去读相关的这个历史书籍的时候，就发现，像在唐朝之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唐朝的时候，这个日本对于这个中国的概念是非常的尊敬，然后不断派遣唐使过来学习的嘛。但是在这之前，唐朝类似于有发生过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战役，就叫白江口之战。在这个战役发生 争之前呢，日本其实也是不断的派出各种的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倭寇来过来中国进行沿海骚扰的，后来是被唐朝给打服了，才真正的就是变得毕恭毕敬了。
0: 我们常说日本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日本就是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国家，是允许我这样极端的来进行的总结。日本有很多他自己的优势，比方说做事的一些严谨啊、认真啊等等，我们先放开不谈，这是习惯的问题。但是放在整体的我们说战略也好或者野心也好，日本是一个绝对的野心家。
1: 是，
0: 你看国土的面积，你看整体发展的一些速度，日本人狠起来是自己都杀了人，对吧？我自己分分钟都剖腹自己，是吧？那证明他其实是有一种韧性和一种狠劲儿和有很大的野心的。
1: 没错，
0: 我们不拿这些开玩笑。但是在这个野心之中，日本是一个可以把它在某些问题之上比一些法德我甚至觉得就更有威胁性。你别看德国也是同样是在这个战败国的位置之中，但是我会认为日本想要去第一个小船小好掉头，它的一些翻转是非常容易的，它看似很弱势，然后慢慢它一步一步要把宪法松绑的这个态势是非常明确的。
1: 对的
0: 啊，装傻充愣，然后在很多的这个节奏之上的话，我听不到别人的批评，只要你不站出来拦我，我就赌的就是世界的反应。
1: 是，
0: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啊，对于日本可能到现在为止，反正我个人比较极端的人为，我觉得不敲打甚至都不行。
1: 没错，
0: 就不没有一点非凡的手段甚至都不行。你自己看他在联合国大会直接就说了第六条款，他知道底下坐着俄罗斯坐着中国，
1: 而且日本这个本质是一直没变过的，包括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战争，日本与当时的沙俄之间战争，那都是一个类似于他现在一致的这种方式，就是说赌徒和野心家的这个位置。
0: 对，他是真的敢做的。你说欧洲那边还得开个会，对不对？大家要不要动手啊？他还在等待着有个伴儿，日本不是的，日本是那种孤狼式的啊。
1: 对
0: 你他搞头，就特朗普那句话说的搞偷袭，对吧？这个等等一些，日本是真的可以玩出这个命的。
1: 包括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先偷袭的清朝的运兵船，然后日本与沙俄之间也是先偷袭的旅顺的这个沙俄的基地以及这个俄罗斯的运兵船。
0: 是他在部署之后，他是真的会有一些动作，他是一个冒险家，
1: 更不用说珍珠港。
0: 对，美国说别提我的伤心事，别提我的伤心事，搞偷袭，对不对？人家才是最能说道的这个国家，所以你怎么知道今天的日本手里面他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告诉桑苗啊，什么话都是敢说得出来了啊！你看他平时眯缝眼儿，然后在这边就抛着明天这张图片，大家这网络之上，我觉得特别恰当出席在此时，是吧？他是其实告诉桑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你自己看啊，看上去穿着漂亮的洋装，然后在面对着男性总统的时候，或者是负责就是这个最高元首的时候，他很善于利用他的女性特质。你是买不买的那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但是他非常善于利用什么、跟莫迪这边的哥哥妹妹啊，跟特朗普这边小碎步的这个拥入怀中啊，就挽着个小手啊，这唱歌跳舞的，他很会在利用他身上自己的一些优势，这不跟日本是一样吗？你看上去希望把自己去
1: 看起来人模人样，
0: 包装的很天真，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弱势，你一说我就睁大眼睛，我很惊恐的样子。但实际上我的心里面的盘算，我真想呼死你，
1: 对
0: 可能是这种啊，表情上啊真的好冒犯，我又不好意思说，我睁大了眼睛，我觉得我好像很惊悚，但实际上内心心里想，我分分钟我就扒出来了，对吧？好，开个玩笑。OK， 好。那么对于日本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野心家，甚至是一个冒险王。对于他必须盯紧了。
1: 是，
0: 但是对比着日本哈，我觉得还有一只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就像那个传脑的那个末梢神经一下更远一点。菲律宾真的就是属于那种小鬼儿不停的在缠斗的问题。
1: 上蹿下跳那种。
0: 所以这两天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中国的话已经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白了。
1: 没错。
0: 那真的是要敲打给点颜色看看，就得敲菲律宾。那你说为什么不去敲菲律宾呢？菲律宾都甚至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值得警惕的对手。我不知道您这认不认同这个总结，是因为日本很有可能会借着菲律宾来做事儿。 啊，我觉得现在都不是美国在背后想要把菲律宾当成炮灰了。
1: 嗯，
0: 日本说就鼓的火，我给你撑腰，对吧？你就往前冲，菲律宾这一边，对吧？拿着加特林就往前走啊！真的有一天擦枪走火，就是反而是落了日本在国际之上的一个口实。
1: 所以就是日本就把菲律宾当成自己的小刀了嘛。
0: 对，所以他在美国身上学到了很多。
1: 是的
0: 啊，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在中国的外交部，这个刚刚说到的是孙磊在联合国大会之上，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之上也有在答记者问，最近其实是一个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54年之前的昨天啊，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是以政治的远见和勇气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54年之前其实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纪念的日子，但是到今天中日之间的关系的这一个基础大家都已经看得很分明了。
1: 是，
0: 包括中国在外交部的发言人之中认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是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法律根基，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之下已经是立下了政治规矩，已经54年过去了，不应该歪曲，不应该倒退，更是不应该破坏的。
1: 那郭家坤还指出啊，说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呢，中日关系啊是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呢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啊是遭到了严重破坏的。日本现任的领导人啊，不仅是不反省侵略历史的罪责，反而声称台湾地区有事啊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公然去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于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而日方呢还煽炒所谓的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啊，要加速再军事化，去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威胁着地区的和平稳定。
0: 是，所以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再去回看现在的日本，那封起来，连自己搭下的历史基础也是可能去把它拆开的。
1: 嗯，
0: 所以日本一定要盯死了，请原谅我们大量的可能会提到最新的一些进展和推进。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如果说日本还是一个我们值得去警惕的必须要紧紧盯住的对手的话，那菲律宾真的就是小鬼上蹿下跳啊！所以最近的动作很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菲律宾在9月26号的时候，针对于南海仲裁案又出现了发言。
1: 嗯，
0: 孙磊直接在联合国上表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的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厅越权审理枉法的裁判做出的裁决是无效的，严重的影响了公约所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了国际海洋法的权威和完整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这一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嗯，那他就指出啊，说菲律宾方面所渲染的所谓裁决啊，出台10年毫无意义。事实上就是呢，这个裁决啊，不但不能够解决中菲之间的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了菲律宾扩张领土进行海洋搜索的工具，激化着地区的矛盾，成为了中菲关系以及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那孙磊还强调说，南中国海仲裁案呢，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律宾方面如何去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以及反动的本质。那中方呢，是奉劝菲方啊，停止多边的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的一个正轨，与中方一道去管控南中国海的分歧，共同去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
0: 嗯，自己看现在还在给菲律宾讲道理，对吧？刚刚有位我们老朋友问的乌门说，菲律宾有这么天真，有这么蠢吗？我觉得我们是这么看菲律宾的问题。菲律宾是一个非常侥幸的心态现在在处理南海的问题的，他就是主打的是你中国跟我耗不起和玩不起，所以我就是跟你撒泼耍魂，一哭二闹三上吊。他走的路线就是如此啊，他希望是用一套王八拳啊来去混淆世界，就是一顿乱打的节奏，
1: 谁混不吝嘛。
0: 你会说为什么呢？那也是政治领导人，就是因为在菲律宾自己本身两大政治家族的一个恶斗，小马可斯的位置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他也希望能够稳住自己的位置，借着杜特尔特现在似乎是有一些意志都混乱的这个状态之下，可以拔了沙拉，让自己的位置做得更加的稳定一些。他需要背后有强大的一个反射弧，这个反射弧是什么？是来自于日本的助力，他的日本的背后站着他认为是一个强大的美国。而且菲律宾现在的节奏已经停不下来了，你自己看菲律宾是真的敢一头脑上去 要搞一个惊天大事嘛，他也不是，
1: 嗯，
0: 他就是玩擦边儿，他就是跟那个网红一样搞擦边儿的，
1: 对的，
0: 是不是、啊？我过去了以后，我就是主打癞蛤蟆爬脚面，就是膈应你，
1: 嗯，
0: 他也不知道你的反馈会是什么，我过来，对不对？我招摇过市，搞搞擦边儿，你突然办了我，哎，我突然就觉得那不行，我就开始说了，
1: 啊、
0: 你不专业，
1: 示弱、啊，
0: 你危险，
1: 说这个你的人拿奖先打我，
0: 哎，晴天大老爷，你们都得站出来替我们做主，
1: 啊、
0: 大拇根儿都没了。
1: 是
0: 是不是打我们的人了？那你那船上天天带着一堆长枪大炮的记者，你不是过去想要拍点现场素材吗？配合你亲情演绎，怎么还又不行了呢？是，所以我认为菲律宾其实是有一种搏一搏这个单车变摩托的心态的哈。你看啊，在9月29号的时候，郭家坤的例行记者会之上，你看分别都是联合国和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之上对于日本、菲律宾的发言。那么当时就提到了说25号的时候，菲律宾的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的海图，那包括了中国的这个南沙群岛的中叶岛、马欢岛等等岛屿啊。那么郭家坤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是，他指出啊，说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呢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主岛呢是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之外的。菲律宾是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超越自身的领土范围，还划设了所谓的卡拉岩岛群，发布了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且无效的。那郭家坤就强调说，中方是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任何中国主权和权益的行径，将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啊，坚定去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嗯，是的啊。那么现在在整体中国对于菲律宾的表态也是，我每天给你说一遍，然后让你能够清醒一下。但是，这个菲律宾现在，特别是包括着这个被制裁的这位这个防长，也是真的是冲一冲的这个劲头了，所以日菲现在联动着在中国的周边确实是不胜其烦啊。这个中国要消耗的精力也很多，你一方面又需要搞好自己内在的内循环和经济，一方面的话你外面动不动的主打一个骚扰，是吧？天天，所以你会看中国的海警在执法的过程之中也是毫不留情的，这个掌握度也很重要。你知道相撞而去的时候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不这样子的话怎么能够止住这些挑衅之心呢？
1: 确实，
0: 我们今天在微信之上的互动，本地的朋友也在聊，有朋友说特朗普一再提日本偷袭，可能美国就是已经掌握情报了。我觉得分两点，第一个是美国可能掌握了一些情报，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特朗普对于高市长的那种暗示啊，就是你什么人我知道啊，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别在这跟我演，
0: 到底谁是谁的 boss， 我们现在就是我要随时让你做服从性的一个测试，我要通过媒体大家的关注让世界都知道谁是听谁的。
1: 是的，
0: 对啊，我这是我们属于个人解读了哈。然后再来看到啊，这个是我们32群的朋友，他说台湾已经付款，但是还没交货的武器还有很多，美国就是要掏空台湾，台独也是要卖光台湾。
1: 同意，
0: 是，
1: 嗯
0: 啊，一方面说我需要通过买东西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情谊，这本身就是一个失衡的东西。
1: 是啊，
0: 我跟一个人关系很好是靠我一直在买东西，代表他对我很重视，
1: 是在靠我一直给他花钱吗？这就说明有这本质上就是有毒的吗？
0: 然后事实之上我没有拿到一些东西，我还要说你看我们就是胸怀宽广，我们也要跟他感同身受，

0: 慢慢的，哎，那我们你不要着急，我们是要以美国自己现在的情况来进行到定论的。
1: 是的。
0: 再到今天约翰逊众议院的这一位议长他所说的，我相信在两个任期，
1: 两个任期
0: 那特朗普还有两年呢，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是不是有的等了？台湾方面一方面说，我们已经 get 到了美国的表达，我们已经非常知道了。那这就属于别人不尴，你不尴尬，别人就不尴尬的问题，是吧？当然，我也不希望他能够化解这一份尴尬。事实就是事实，他就推进嘛。中国态度也是如此。好，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对台湾的问题去掉那些模糊话，把话说明白。但是也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着你先去实现事实之上。的画出你的一个帮助和一个界限，
1: 是的，
0: 对吧？知道这些分寸的存在。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会更多的讨论到就是跟军事有关的内容，包括日本现在又讨论到拥有核武器、核潜艇等等的一些辩论。现在小泉进次郎直接来了一个不设防，
1: 不设禁忌，不会预设结论。
0: 是啊，同时再来看一看日本民众的关系。大部分的日本民众是非常期待着日本和中国可以改善关系的。那你看这不是矛盾吗？回来之后我们来聊好吗？
1: 稍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一起来看一下军事方面最新的动向，先来说到的依旧是日本啊，谈到了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的辩论，日本方向已经露出了他的野心，不应该设禁忌，我们也不应该设结论，咱们先讨论起来嘛。
5: 哎，是的，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在周一的媒体节目之中啊，就有关拥有核武器以及核动力潜艇的话题发言时就说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如果连讨论都不被允许的话，那便与我的危机感啊有些脱节。那共同社报道称啊，说小泉呢是在节目中重申啊，说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去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并且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而且小泉还直接提及到了外部威胁的概念啊，他提及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核能力以及朝鲜的核发展，并且称仅凭不愿讨论的事就不去讨论这种态度，日本真的能彻底捍卫的和平吗？那他认为世界正在逐渐进入了一个这样的阶段。
4: 他也强调我们必须切实的能够具备有抵御自身威胁的能力，坦白来说你不就是对于核的问题已经打开了大门，你希望能够力推它的鉴定嘛，对吧？那么针对政府在年内计划进行的安保三文件

0: 你的修订小泉也有一次的表态，说有些议题最终需要由高市早苗做出政治的决断，营造环境以确保啊高市早苗拥有充分的决策空间。他说这就是我的工作之一，我要把大陆都给他通开。他所以是敢死队的。好，小泉曾经在七月播出的一档节目之中，针对于有关核武器的讨论表示，那是不得不触及的问题。你看日本的表述非常的鬼才啊，他一边在说啊，都是因为周围的威胁很严重，包括昨天我们所说到的斯格尔摩推出的这一份研究，研究到的是什么？是中国的核武的发展，说到了七个、八个、九个，中国在关键设施之中出现的扩建、改变，各种的这个各就各位，
1: 所以揣测中国去扩充核武库嘛。
0: 哎，其实这些国家统一的一个想法，都是借着所谓，其实还是玩的美国的这一套，我借着威胁，让我的激进行为看上去变得更加的合理。我要动不动的盛世和平，我来讨论了一个核的问题，别人会说嚯，你这个野心家，你到底要干什么？又要玩偷袭嘛？
1: 是
0: 啊，现在的话是因为外界有威胁，所以我还是正当的防卫啊！你这不是鸡贼，不是鬼才，是什么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日本民众对于中日关系又是怎么来看的呢？这是一份日本媒体的民调，有58%的受访者都认为高市早苗你是应该去努力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
1: 是，那这也是据日本朝日新闻在9月27日发布的报道啊。那在该媒体呢，在9月26日和27日进行了全国舆论调查之中啊，受访者呢是被问及到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否有必要致力于改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显示啊，认为有必要下功夫的日本民众啊是占了57%，明显高于认为没必要的35%。那调查还显示啊，在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的群体之中，认为有必要下功夫去改善对华关系的占51%，认为没必要的也只有44%，而在非内阁的支持群体中，认为有必要下功夫的改善对华关系的更是多达了69%，而没必要的则仅占了25%。
0: 没错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在这一份报告之中，对于高市的支持程度也导致回答上面出现到的更多的差异。去年的11月，高市早苗的一句话让中日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谷底。近期日本的议员、商界领袖是削尖了脑袋，希望能够和中国之间来破冰。一方面嘴上的便宜要占着，一方面现实的红利又要去收着，这事儿啊，真的就是太日本了。
1: 是，
0: 那包括日本现在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希望能够努在 APEC 之前实现中日之间实际上的关系的破冰计划。
1: 毕竟他们还是想去的嘛。
0: 中国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都说累了，对不对？所以外交真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人做，咱做不了啊，都已经说了800遍了，告诉你就底线和红线是什么，只有高市早苗你撤回了这一句话，那才是核心之中的核心。那你不撤，你要把钥匙撅了，你天天又想翻窗户，又想翻篱笆，又想从烟筒进来，你是圣诞老人啊，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大家的评论，蓝心说日本的本性是知小理而无大义，居小节而无大德，守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倒扣，弱必背负啊！为您点赞，
1: 这是非常好的一句总结。
0: 是，李先生说，我觉得应该在菲律宾门口直接填海造基地，加固边界，就不用这么多费心了，也有利于连海军。其实南海的动作可能是超出你我的想象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卫星图了，那个卫星图了，看到了这个趋势了，那一个趋势了。现在中国在南海也好，在台海也好，常态化
1: 是
0: 已经写入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进程之中的。菲律宾啊，有时候就是在赌中国的克制，是非常蠢的一个办法啊！你觉得我可以试一试？他是大国，他比我惜命，他不敢来撞我，对不对？电动车非得要在人家的这个拖拉机面前这个转来转去，大车对不对？大卡车面前要去转来转去。有一天真的人家不给你，人家现在就是让你，要是不让你呢，留你一条命，
1: 早就把你这个小摩托给碾碎了。
0: 然后要怎样？掉一个大拇指和掉一个别的差别很大嘛？反正你都是嗷一顿喊，是吧？谁敢真为这个城市去出头？就是不想给日本一个机会而已哈。要聪明的和有耐心的去处理外交的一些关系哈。有朋友说小泉这个家伙真的是无脑至极，没有自知之明。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无脑硬冲的状态，就飞蛾扑火，无脑硬冲。我不管，反正我今天要当着高市早苗里边这个开路先锋，我就是要帮他打出一片这个，把所有这一片荒地之上的草全部都烧光。
1: 感觉他就是高市早苗内阁里面那个猪突猛进的人，对。
0: 这就是小泉，小泉就是这样的性格哈、
1: 嗯
0: 啊。他说现在中国俄罗斯啊朝鲜一体化发展，日本是很难在亚洲大陆去搞事情的、
1: 嗯、
0: 所以他在找机会呀、啊、
1: 是
0: 啊，外交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智慧才能够去和耐心去处理的问题。
1: 大家不要忘记当年这个日本丰臣秀吉可是号称说要把朝鲜作为跳板，然后最终把整个亚洲纳入囊中的。
0: 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关于小泉进次郎又一次提到了核的问题、
1: 嗯、
0: 朝鲜直接也是毫不留情。你自己看啊，现在咱们跟下军棋是一样的、
1: 嗯、
0: 这还有对阵和交阵的呢，对吧？你能担负得起半岛的一些变化吗、
1: 嗯、
0: 啊，再来说一说好久不见大黑鱼，大黑鱼还没修好呢啊。美国海狼级的这个潜舰当时呢在南海受到了重创、
1: 嗯、
0: 结果现在又一次把这个治愈出院的日子往后推了，要延到2027年归队。
1: 嗯，
0: 他已经
1: 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事故啊是在2021年发生的，当时在南海嘛撞山而受重创，其中呢这个船首的浑水啊非常严重，原本美国海军是希望呢能够在2025年底之前就完成维修的，后来又改成了2026年，结果现在最新的进度又显示他要到2027年夏天才能够重新归队的。而另外一方面啊，美国海军呢现在又开始规划，希望呢他这个潜艇呢要在2031年啊又正式退役，这意味着他修复之后啊最多只能再服役约4年就将除役了，所以呢美国海军也会在心想说感觉有点不划算。
0: 我觉得就是已经在预热和上眼药了，告诉大家也许有一天就不修了、
1: 嗯、
0: 那你说是到底是修复的一些能力呀、啊、是投入的一些经费的一些不足啊，还是真的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考量。
1: 嗯，
0: 2025年就应该修好的，修不好推到2026，2026不行现在又推到2027，2027真的能完成吗？啊，修好了之后它最多还能再用4年，
1: 是
0: 花了大量的时间，修的时间比他未来还能用的时间还要更久，我就这么说吧。
1: 嗯，古人还说嘛，什么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这个潜艇呢就变成今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
0: 对，但是他在变老啊，他能够服役的时间会变得更近了呀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海狼级的潜舰啊，这个康涅狄格号正在呢普吉湾的海军造船厂进行复杂的延长坞的这个选择性修线的一些维修。
1: 嗯，
0: 目前的工作呢也包括结构和系统的修复以及必要的生命周期的一些维护。差不多要到什么时候？2027年，还不是2010年初的时候、
1: 嗯、
0: 而是2027年夏天的时候，也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
1: 是，
0: 对不对？这现在是夏末嘛。
1: 嗯，美国现在说的话也很好听啊，说要以最高的安全标准、技术精准度以及工艺水平啊来执行这项修复的作业。
0: 是，
1: 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这个时间不断延后的一个借口、啊、
0: 但是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这种情况会
1: 越来越多，
0: 包括美国说我以后的造舰修舰的能力都要依靠着日韩甚至是印度、土耳其、
1: 嗯、
0: 你就已经明明知道美国原来是美国是海权的大国，是人是海权打出自己的威望来的、
1: 嗯、
0: 现在可能一切正在悄然变化，而且越是实际化的战役越多，我们就越是能够检验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能力，这就会影响到它的影响力。那我们看，包括蓝星说美国连伊朗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给您加个括弧，还未搞定，
1: 还没搞定、
0: 啊、那么在台海美军会输得很惨，所以你自己看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的关系，你以为美国他心里面没一点盘算吗？嘴上是不能输的，但是心里面大家都有个小九九、啊、好，那既然说到了如此，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的是美国的航母。
1: 嗯，
0: 昨天啊发生了一起大乌龙，着舰出事儿了，舰上的人员受伤，飞行员弹射逃生。
1: 没错，
0: 我们就在这一年之中说了多少次，自家盟友伤自己、
1: 嗯、
0: 或者自己飞着飞着就出现了问题，
1: 包括这个刚起飞就掉下来。对，
0: 就这种大乌龙的事件
1: 是
0: 又加一了。
1: 没错，那美国海军呢是在9月28号晚间进行的通报，说部署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外海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啊、在进行飞机着舰，也就是回收作业时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4名的舰上人员啊受伤，有2名飞行员呢则是弹射进行逃生。那路透社的报道、啊、说，事故发生在美东时间28号的傍晚6:18左右，当时呢，艾森豪威尔号啊正在执行舰载机的回收的这个任务，而美国海军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表示啊，说2名弹射逃生的飞行员啊已经被搜救人员救起，并且安全送回了舰上，目前呢正在接受医疗的评估。此外呢，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呢已经接受了救治，有一名 名水兵啊还被送往了附近地区的一家医院，也就是诺福克地区啊，那伤势呢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0: 嗯，所以这一个月咱没说别的，天天呢都在关注着美国航母出现的各种幺蛾子事件。嗯，好，再来看一看伊朗，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尚未搞定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来看到的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哈。穆杰塔巴，我们不用放这张图，这一会儿我们说美债的时候来说。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平台有发了一个新帖子，他是这样说的，说伊朗军队已经将敌军从伊朗南部周边的海域驱逐至了阿拉伯海。
1: 是，那他还警告啊，说这个伊朗军队呢会很快把所有的敌军啊从该区域都驱逐出去。
0: 是，那么来看一看美国现在的另一个大情况，就是抛售潮的问题哈。来看到图片之中，这个也是在十年期美债数据看板的系统数字了，这可以说叫一路狂飙。我多希望看到纽币的汇率是可以一路狂飙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的希望越来越破灭，油价继续的上涨，美债市场抛售潮持续加剧，导致美国借贷成本升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是，
0: 所以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事，它困住了美国。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那美国相当于就输了？因为美国并不只是耗损了兵力，打出了浪费了一些导弹的这个金元的问题，更会带动着美国，特别是美债和美国在商业信心之中的未来走向，
1: 经济上的层面的问题。
0: 是
1: 因为目前啊，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也是一度上涨了超过4%，也触及了每桶108.83美元的高点。那此前呢，特朗普呢又已经拒绝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也使得目前中东的这个趋势啊变得非常的不明朗。那在美债市场呢，就在再度面临着抛售的压力。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是一度上涨了0.09个百分点，达到了5.27%，也是创下了自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已经是处于连续5个交易日的上涨。那自美国财长贝森特在8月中旬啊宣布旨在稳定市场的扩大债券回购计划以来呢，该收益率已经累计上升超过了0.5个百分点了。
0: 是，你再怎么扩大债券的回购计划，你的收益率的累计的上升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1: 嗯，
0: 同时我们看到对于利率变动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在上升，创下了28个月以来的新高。
1: 嗯，
0: 面对着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这是8月份的时候的数字了啊！我们之前也算过，平均每个美国人身上到底有多少债务，一睁眼，多少的债务就已经在身上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不就是11万吗 ？For every single person in America 啊！我们来看美国到现在为止，每一年需要为国债支付大约10万亿美元的利息啊！除了美国的国债，在当地时间9月28号，我们来观察到，包括在英国的国债也是进一步的走软，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到了5.44%，这也是创下了202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那同时，当天的这个抛售潮啊，也将法国和意大利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推至了多年来的新高，其中法国的借贷成本呢也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这些欧洲国家跟美国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0: 而且它是一个联动的状态的嘛，
1: 连锁反应
0: 是吧哈？一场中东的危机其实远比我们看到的耗损的这些弹药、人员的性命要严峻的多啊！这个经济潮，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们每个人出门都得加油吧，我们都得看经济吃饭吧。而且这样的背景，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观察到国债，那么就是会进入到全球加息的一个周期。
1: 是，
0: 加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要付出的 mortgage 会变得更高。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说，那我存银行的钱，我还赚利息更高呢。我要告诉您的是，现在有多少人现在把钱存在那大富豪，人家对于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有感觉。大部分的平民老百姓现在的存款，定期的储蓄不多，捉襟见肘，四处围堵。你的利息率高了，更多的支付的商品额度就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
1: 嗯
0: 啊，它就是为了让你去降低你自己消费，减少一个通货膨胀嘛，
1: 非
0: 常蛮麻烦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会儿来念一念大家的这个评论哈。
1: 嗯，
0: 那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是，接下来美国进入到加息的周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连带着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其实 实除非您生活在中国，那是另外的一套体系的观察。如果像我们生活在海外，特别是昂萨这一支的国家之中，没跑，我告诉你，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稳固加息的必然的趋势之中了。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涉及到中国有关的问题。在伊朗的问题之中啊，现在呢有美国的财长表示，中伊石油两周之后即将会进行到归零。那么贝森特也在媒体之上放出了狠话，称伊朗给中国石油将会在两周之内完全运完，之后中伊石油贸易将完全回零。
1: 但实际上啊，大家已经对这种美国政客的此番言论啊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特朗普及其团队是多次声称，比如说伊朗快不行了，但是几个月过去之后啊，会发现伊朗依然在与美国进行这种相关的对抗，没有丝毫服软的迹象。因此贝森特此次发言呢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背后可能有一些多重的目的。比如说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开始对伊朗港口进行封锁，期间呢就是因为签署这个60天谅解录嘛而暂停，那六月中旬呢又恢复了封锁，七月下旬之后管控更加的严格。那目前呢伊朗卖给中国石油啊并不是新货，而是封锁前或者是暂停封锁的时候期间已经运出的这个海上石油的库存。据彭博社一些外媒统计啊，说这批库存总量呢是大约5800万至6800万桶。那贝森特所言的两周耗尽呢指的是这批库存，那由于港口被封呢，伊朗是没有办法补充新的库存，确实还是会出现这种卖一桶少一桶的状态了。
0: 是啊，然后看到呢贝森特的意图很明确，其实美国就是玩心理战嘛，我跟你拉锯，我去消耗你的意志嘛，我给一枪，我给一棒子，我再给你一个胡萝卜哈、嗯、明确就是告知最后一笔石油的收入将会被切断，就是想迫使着伊朗回到美国的谈判桌。伊朗的回馈也很有趣，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相信美国了，一个完全不能打开心扉的谈判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很有意思。但现在美伊之间也是间接的启动了会谈，特朗普伸出了一根手指头说，我告诉你结果只有一个，是什么结果、啊、就是美国必须赢。
1: 那过去几年啊，中国当时是购买了伊朗80%的石油的，美国不敢直接对中国去实施这种大规模制裁嘛，那于是呢就采取这种封锁伊朗港口的方式来使中国啊希望去难以进口伊朗的石油。
0: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间接谈判的问题哈。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的方式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在9月28号当地时间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厅被问及到进展到底是怎么样啊，他说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会赢，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1: 是
0: 啊，贝森特主打吓唬，特朗普主打赢血，
1: 然后真是一撞一个。
0: 伊朗主打一个魂不吝，我不信、我不听，我不管。
1: 没错，
0: 很有意思的观察。
1: 那当天早些时候啊，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伊间接会谈呢是在28号上午开始。此前啊，伊朗媒体则是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呢，在28号上午呢，在美国纽约啊，与美伊谈判的调解方进行会面，并且讨论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还透露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一些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要解冻啊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而这名官员同时还强调说，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呢是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的，并且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结果特朗普继续表示，我们就是赢了。
0: 每一天都是峰回路转，反正不管打成什么个熊样，到最后都是以美国赢了为结束的。好，那我们来看中东，现在可不止伊朗、以色列、美国这点事儿，也门这一边是乱套了。过去24小时啊，也门军的政府表示已经356次打击了胡塞武装，而战况非常激烈，死伤是非常多的人数的。
1: 是，那也门政府军发布的公告称啊，在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356次打击，那专门打击的就是胡塞武装，战况呢还是非常激烈的。而也门政府军的发言人呢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实施的这356次打击呢都是精确打击，而且这些行动呢覆盖了比如说像拉赫季省、塔伊斯省等多地，使用了多种武器摧毁或者损坏了胡塞武装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以及野战火炮，包括军事车辆等等。前线数据也显示啊，行动已经造成了476名的胡塞武装人员的死伤问题了。
0: 现在真的是乱逃。也门政府方面11号是曾经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整个西部的海岸，并且将整个的攻势啊会推进到南部的拉赫基省。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转向到的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的武装部队总人数进一步的上涨。
1: 是，
0: 来看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9月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了244万余人。
1: 嗯，其中包括了155万余现役的军人啊。相关文件呢，已经在俄罗斯的法律文书网站进行了发布。而今年7月份的时候，普京曾签署过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且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呢增至了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当时签署的总统令也是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是239万人，所以呢处于一个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之中。
0: 是，那这个法令没有说明增兵的原因，也没有具体说明新增职位如何去进行当点拨。普京在之前去年3月、6月、7月都签署了文件，扩大了军队的规模。自从3月份以来，累计的增兵人数已经达到了47860人。无人机现在在前线是广泛的运用，使得快速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情况哈。俄罗斯今年在战场之上的推进速度是慢下脚步的，主打的是守住已有成果。乌克兰多次指责俄罗斯准备进行新一轮的军事动员，但是普京则是表示，你啊，天天呢就是散布危机和假消息。
1: 是，
0: 泽连斯基啊，应着普京签署命令之时，又开始了，这一次还是扯上了朝鲜。
1: 是的，那泽连斯基就称啊，朝鲜正在准备向俄罗斯啊增派20000名的士兵。那他也是表示了，这是一个新的数据。他就说啊，说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的朝鲜士兵啊进驻到了俄罗斯境内，并且另有10000名的朝鲜军队啊正在准备前往进行增援。那他也是在9月28号表示的，说这新一批士兵呢正在接受选拔和训练，随后呢将会被部署到俄罗斯啊。所以呢，他在8月曾经还表示过，说可能有多达50000名的这个朝鲜士兵被派往俄罗斯参战，并且呼吁啊，韩国因此你要为这个乌克兰去提供防空支持，就是继续渲染这个外部的威胁了。
0: 你看，你最讨厌的朝鲜，他在帮普京，
1: 所以你要帮我，
0: 所以你现在要立马帮上我，泽连斯基，这妄想真大。你前两天的时候才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透露了，乌克兰已经将2名朝鲜战俘交给了韩国，跟韩国那边，韩国还要求你严正道歉呢。
1: 韩国对此非常不满。
0: 对，突然小胸脯一挺，然后小手一翻，说给钱。对不对？你看朝鲜已经跟俄罗斯已经纠结在一起了，你韩国必须给我钱，我现在还是为你而战了。
1: 是的，
0: 这个李在明心里说，我眼睛小，难道我就头大吗？是吧？好，继续再来看啊，朝鲜现在呢也是对于周边趋势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朝鲜外交部通过朝中社发表了声明，指美国批准韩国建造第一个核潜艇是危险的行径，给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增添了新的不稳定性。那这一项决定也是美国通过AUKUS的协议啊，助长了核扩散，等于说又一个阵地了。
1: 是，因此呢，声明中还列举了这个美国方面激进核军备扩张历史啊，并且称这才是导致国际核秩序的瓦解的问题。那韩国呢，也是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啊下水第一艘的核潜艇，而这项新举措呢，也是去应对啊来自朝鲜的潜射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所以现在半岛的局势啊，感觉又愈来升温了。
0: 是哈，所以半岛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怪不得大家越来越多的在准备，是不是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呢？大家现在都已经在磨刀霍霍，向彼此。
1: 那一说磨刀霍霍，就要讲到装备的问题了。
0: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土库曼斯坦啊，这一次展示的是中国产的 FK2000。
1: 那综合路透社信息啊，土库曼斯坦的国家电视台是在9月27号报道的，说在首都的阿什哈巴德啊，举行了独立35周年的阅兵式，而总统呢也进行了出席阅兵呢，是展示了土库曼斯坦采购的一系列新装备。而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在阅兵式上，土库曼斯坦是首次公开了近期采购的中国的 FK2000 弹炮结合的防空武器。那这也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研制的中近程防空系统。首次公开亮相呢，是在2022年的11月举办的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了。
0: 那么除了 FK2000 防空系统之外，托库曼斯坦还展示了多种采购自中国的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的系统。托库曼斯坦，咱们说两句啊，它是全球少有的成体系采购中国系统防空系统的国家。托库曼斯坦之前就曾经展示过飞盾啊2000远程防空系统，还有飞猛90啊近程防空系统，以及凯山啊 1C 中远程的吧防空系统。在增加了 FK2000 的防空系统之后，托库曼斯坦的防空体系可以说又是进一步的立体化和优化了。
1: 是，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土库曼斯坦呢，也是全球第一个去公开展示 FK2000 系统的国家。而在此前的一些历史里面呢，包括这个巴林境内呢，也有人被拍摄到啊 FK2000 的防空系统呢是用于对抗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阅兵式上这种成这么大规模的比较明确的去表态的
0: 方阵式的展示
1: 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是啊，确实土库曼斯坦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嗯，
0: 未来的话中西武器我觉得还是会在国际上打开更多的销路的，毕竟更多的实战在证明着性能性价比绝对是未来的第一位。好，我们再来说一说 SpaceX 的哈。那么在昨天9月28号的时候吧，咱们应该说 SpaceX 的星舰飞船也是首次实现了地球轨道的飞行，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到了轨道，但试飞的任务比较原来的计划其实是提早结束了的。
1: 是，那据相关媒体信息啊，这也是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上7:50的时候呢，星舰呢是在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啊，这个火箭的第一级呢助推器呢也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啊受控降落。那第二级的星舰飞船呢，则是进入到了地球轨道，并且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的 V3 卫星啊是送入到轨道之中。
0: 有一些小意外，也有一些小改变，但整体来说结果还是挺让人振奋的一个事情哈。好，再来看欧盟的最新动作。欧盟现在想要把越南移出避税天堂的黑名单啊，这件事儿是不是又冲着中国而来呢？知情人士透露，欧盟准备在下个月举行的财长会议之上把越南和巴拿马从避税天堂的黑名单之中去进行当移除。那么巴拿马有可能会被完全除名，越南有可能会进入到的是灰色名单。
1: 是
0: 啥玩意儿叫避税天堂黑名单？我给大家说说啊，它指的是欧盟成员国每年两次更新的非合作税务管辖区的名单。这一份名单呢，希望来遏制逃税的行为，并且提高税收的透明度。依旧在名单之上的国家地区包括美属关岛、美属萨摩亚、美属维尔京群岛以及俄罗斯和瓦努阿图。
1: 那越南呢，又作为东南亚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啊，是在今年2月被列入到这份黑名单之中的。那此次呢，越南将会被移到灰色名单之中，就是指啊，虽然目前不符合国际的税收标准，但是已经承诺进行改革的国家。而像约旦啊，包括黑山、摩洛哥等国啊，也处于这个灰色名单之列。那巴拿马呢，此前呢不是也被列到了这个名单之中吗？黑名单之中。他当时的巴拿马财政部长呢，在今年6月的时候还直接表示啊，从这个黑名单中被除掉这个自己的名字才是当务之急。
0: 是，所以这一次有可能是苏联能够得偿啊。如果说9月的高光是属于习特的，那么10月的高光绝对是要看向欧洲的。
1: 是，
0: 下个月咱们说欧洲应该不老少的。好，继续来看图 ，FBI 出手了，捉拿辛格。我们来看到啊 ，FBI 在28号的时候宣布，将会对于任何可能导致萨廷德吉特辛格被逮捕消息的信息，可以提供$1,000,000的悬赏。辛格谁呀？他是因为涉嫌在美国和加拿大犯下多起的谋杀案，以及领导一个和印度有关的犯罪组织，现在被通缉了。
1: 是，那他使用的这个化名啊叫做格尔迪布拉尔，他因为涉嫌参与到比如说像比诺11有组织犯罪集团而遭到通缉。那该集团呢是与美国和加拿大多起暴力事件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该集团呢涉嫌多起的谋杀案，包括一名政界和宗教界要人的遇害案，以及枪击、杀人、绑架、敲诈勒索、袭击、毒品和武器走私，真的算是五毒俱全。
0: 是，之前的话就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宗教嘛，所以还导致美国和印度之间真的是上演了一出这个挺大的这个大戏的哈。那辛格现在就被指控是这个集团在北美地区的头目，已经是被列入了 FBI 臭名昭著的10大通缉犯的名单之中了。现在啊，100万啊，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啊。这个在美国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提前给大家。
1: 总之，这个人啊，他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经常在那里出没。
0: 美加的朋友们，100万。 改变我们的人生哈。好好继续啊，说是谁是那个药人啊，是什么，就是那就别
1: 现在没有，
0: 先别说那个药人
1: 啊。
0: 好，来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印度方面的另一则消息。根据最新的信息显示啊，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将会在冬天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禁止建筑施工、柳州车辆限行、调高停车场收费等等。
1: 是，那这就是为什么呢，要缓解啊空气污染的问题。那新德里官方呢是在28号进行宣布的，将会在今年12月10号至明年的1月20号期间啊，实施为期6周的建筑施工禁令。而这一举措呢，也是当地冬季行动计划一部分。当局呢还希望啊，在今年11月1号到明年2月28号期间呢，实行一个错峰的上下班制，来缓解高峰时段啊交通拥堵导致的车辆尾气排放的问题。这就是空气污染的带来的现状。
0: 是，其实也不意外哈。但是你看，日本现在印度也在努力的做出这一些改变，包括减少私家车的一些使用，新德里的公共停车场费也会从11月1号提高1倍之多。咋收起费来了呢？这里啊，就是控制大家
1: 是
0: 吧？
1: 啊，
0: 是哈、啊。好，挺有意思。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刚刚大家说到的药人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就是特别问这个问题，还是真的不知道之后的一些补充哈、啊。当时受害者呢，其实也是叫做哈迪普·辛格尼贾尔，他也是加拿大锡克教的寺庙的一个主席。印度人就认为他是恐怖主义。当时这也是教派之争，所以我为什么说在印度和美国之间也是有好一番的这个纠葛在其中啊。所以现在 FBI 的一个最新的表态，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包括在印度是如何来回应的啊。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这就是国际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很快进入到的是新西兰本地的消息，更加的接地气啊！这个生活里边的任何的一个信息都会导致明天的不同了。
1: 是，
0: 也希望国际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帮我们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支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各位来问好，来看一看今天在本地消息之中我们会聊到什么。
1: 是，
0: 当然是跟大选脱不了关系了。来看到的是工党党魁 Hipkins 在基督城宣布当选百日之内就将恢复薪酬公平法案，优先保障护理等女性从业者的权益，以生活成本为核心竞选主线，后续将会公布完整的预算方案。
1: 那昨天的时候啊，大选方面啊，基于党的支持率呢也已经达到了这个国会的门槛嘛，他手握着组阁的关键席位，因此呢，他们昨天啊公布了自己的五大施政的底线，公布了反垄断、规范政治游说以及医疗十年规划、渔船禁用底拖网，包括坚守巴黎气候协定等五大底线，并且没有去预设他们的联盟对象。现在呢，他也算是手握着组阁的关键筹码。
0: 是，但是国家党也是早早的就已经排除了和这个基于党的一些合作哈，我不知道到最后是不是能够去履行。但是不管是失去了关键的基于党现在组阁的这几票，就因为现在几次的民调基本上基于党都是过了5%的这个线了，
1: 是
0: 好，所以他今年一定会跻身到国会之中的。好，那么国家党早早的排除了，大家也可以说到底是聪明的还是不聪明的啊？现在几乎你到最后的反水，你说、我又可以组阁了，那就会让别人觉得你看你才是那个改来改去没有界限的人。
1: 是，
0: 但是你现在的一个排除，那明显就是把这几席让给了左翼的一些联盟，很有意思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地方选举的问题。我们有中央选举，也有地方选举哈。那么，因为邮政投票舞弊的事件，奥克兰市议会表决，2028年地方选举改用现场投票的模式，目标呢是控制成本200万纽币。市长就说这成本太高了啊！支持者就说了，那没办法，就必须得保证的是选举的公信力，
1: 因为要赶上都是这种现场投票站了嘛。
0: 但是我个人觉得 Win Brown 支持率是挺高的，只要他想要继续去连任的话，是因为投票的问题吗？如果这次真的是把他选下去了，就是能选上个别人来，那有可能这舞弊是真的有鼻子有眼的。
1: 是，但是当时最大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在于这个舞弊啊，导致的是一些市议员不是号称什么这个什么有这个族裔问题啊等等的之争吗？
0: 但是他们再选一次，他们还是选上了呀。
1: 对，是的。
0: 是，我跟您一样，我一看我也是觉得那名不见经传，突然出来几个人吧就选上了，对吧？
1: 对，
0: 我就会觉得
1: 有点奇怪啊。
0: 那人再选一次还选上了，
1: 是啊，
0: 对吧？是不是？万一有一天当市长了怎么办？再来看一下 Woolworths 的最新消息，
1: 这是就业方面的信息、那 Woolworths 啊是正式决定呢，将新西兰的客服中心啊要迁至悉尼，涉及到减少130个岗位啊。但 Woolworths 公司则是称啊，精简架构是提效的，并且承诺会协助对应的员工转岗。对此呢，新西兰的工会则是批评啊，哎，你这个公司就是短视逐利，你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就是不至于这些员工的这个死活嘛。
0: 是。没错哈，那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坎特伯雷。坎特伯雷现在有多处电动车的充电站遭到破坏，新西兰这个电动车充电桩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了。首先推进速度就特别的慢，建好了然后还会被成为被盗的可能性啊。那么嵌缆的金属被盗导致站点大面积的停用，运营商企业也是启动了废品行业的溯源升级安防措施，警方同步的进行调查。新西兰必须要严控在
1: 这种基础设施这种概念上的这种盗窃和破坏，
0: 你说你不能够去防止盗窃，但是你是可以整顿整个废品回收的行业的，对吧？
1: 就是
0: 什么电线的、电缆的、护栏杆的，到现在的充电桩的，这不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吗？你不能说我在每一个站点我都加大警力，我都带上头，那个投入太大了，但是你在行业之中整顿回收的规则和标准，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或者你就加大罚款的力度，你也可以创收嘛，对吧？如果我们在突击之中发现你有任何是不查的收集到了这些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面对的一个就是刑事的责任，或者是销赃的一些责任，我可以治你的罪。那大家在收的时候就会能够把关，没有卖新鲜这个小岛干嘛划船去斐济去卖啊？不现实的啊！
1: 是啊，其实就是在这个链条上，如果做了比较好的一个惩处的一个措施的话，应该能够有效的禁止。
0: 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奥克兰的海滩之上，居然出现了一些剧毒的啊海阔鱼。那么警示呢，宠物的风险可能会这个继续的扩大吧。
1: 因为这也是奥克兰的一个比较著名的热门的海滩啊，它叫科西马拉马海滩，它出现了这个含剧毒的河豚毒素的灰侧鳃海阔鱼啊、现在这个市议会是紧急警告说，如这种东西啊，如果误食的话，可以会导致比如说宠物狗啊死亡，对人呢也会产生风险。因此议会呢现在已经紧急在该区域布设了警示。那9至10月份呢，这也是这种物种的一个搁浅的高发期，就很容易出现在海滩上。
0: 哦，库希马罗马这个海滩上有很多人遛狗的、啊，再往前走就是密森贝了，对吧？所以还是蛮值得注意的。而且大家有的时候下海，如果玩水，慢慢的天气热了，也得要注意，不是无害的啊、不是只有那种 stingray 才会叮你一下的啊。
1: 对的。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上诉法院认可车牌识别的证据隐私的争议啊，现在又一次掀起了高峰。上诉法院驳回了车牌识别技术的滥用指控，认定警方调取数据具备法律的效力。被告方将上诉最高法院啊，数据隐私和边界的问题现在依旧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的。
1: 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个市政方面比较无语的一个信息那南岛呢这个 McKenzie 区啊，它是当时不是扩大收费的这个公厕的这个问题吗？那现在他们希望扩大这个收费公厕的覆盖范围，来分摊一些游客带来的高额维护成本。但是呢，虽然在这个试点之中啊，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游客发现这个东西哎是要收费的，那我就不去了，就或者是直接绕行，甚至导致周边商户啊都受到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了。
0: 没错，最后再来看到的是烟草黑市的问题，政府提交了法案升级烟草违法处罚，走私最高刑期提到了7年，包装违规最高罚20万纽币。今年走私烟草查获量已经是超过了2023年的全年内容了。
1: 希望严打这个烟草黑市，
0: 肯定越打越有啊！就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停下来过啊！你看这个牌，这个又是双喜，是吧？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路况天气，随后咱们开始聊新闻。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领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partment，电话81538111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1到周5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回来连一起看一看的是路况和天气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路况，
8: 有点小堵，
7: 我觉得完全不匹配学生假期。来，从北岸方向哈，我们来看到从 Rosedale 一直到达 Milford 之间，全部都是一个红色的堵车。那么整体来说，今天从 Albany 到达 North Shore 这个出口，就 North Coast 这一个出口，全部都是黄色的巨大的一个车流的标识哈。再来看一号高速公路，今天呢从南区往 CT 前行，来你看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在哪里呢？很快要快靠近植物园 Hero 的那个出口处有一起事故哈，但是没有造成巨大的堵车。继续往前走，我们过了 Highbrook 的入口处开始正式堵车，堵车一路向前过了奥卡户这一个区，进入到 Mount Valentine Ellerslie 一直在到达 Greenland Market Road。 咱们再有看，好不容易这个堵车的路段有一点点缓解了啊，黄色的缓慢往前推行，但是在靠近着一号转16号的这个地方又出现了，这条路应该是往 St. Helens 那个方向去走的，然后会出现一起撞车的事故，所以直接导致 Market Road 现在包括到 Kimber Pass 这个路段全部都是堵车的红色的标识。16号高速公路哈，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堵车入口是从半岛开始的，过了半岛黄色的标识转为红色的堵车， Rosebank Road 一直到 Green North Road 再到 St. Luke's Road 以及 Newton 全部都是红色堵车的现状。18号整体来说还是较为通畅的，20号今天也不成啊。今天呢除了从 Manuka City 到20号 B 之间是红色的堵车，反向的车流主要的车多也是从Hillsborough 一直持续到达 Nelson Street 这一个出口处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开车还是要慢一点慢一点，是不是大家都倒了夏令时有点睡得不够啊？
8: 是，而且今天早上还在小雨，这个一下雨也会影响开车，
7: 是都不会开了。来再看一看天气啊，雨到底会下到哪一天呢？其实奥克兰真的是在今天新西兰全境之中不多的下雨的城市，主要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奥克兰今天是为数不多的下雨的，但是是小雨的，最高呢是17度，最低是8摄氏度，温度在随后的几天会逐步的上升，但是幅度不大，略微暖和了一点点。
8: 是
7: 过了今天啊，就会是 多云晴天一路畅通了，会一直到下周的周初全部都会是好天气，伴随着您的好心情。首都惠灵顿今天是多云，多云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五，周六略有降雨，但是周日会放晴，下周一也会是多云的天气。那我们看到温度今天是15度到11度，基本是持平的，但是啊，在周六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急速的下降，随后又慢慢的拉升回来。春天啊是有点跌宕起伏的，走紧了我们。
8: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南岛方面的这个天气啊。基督城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那最高温度是14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呢则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温度呢也会有所回升，最高温度直接达到20度啊，但是它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从周五开始呢会有一个降雨，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本周六，那从周日开始呢又会重新放晴，并且到下周一呢主要是以这个阴天的天气为主。
7: 是，那我们来看到的是皇后镇啦。
8: 是，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8度，最低温度是6度，明天呢继续维持着多云的天气不变，但是在周五开始啊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那随后周六周日呢又会回到这个阴天的天气，并且一直持续到下周二。
7: 没错，那我们来看到潮水的时间给大家参考，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4:20，最高潮出现在上午的10:41，日落时间来到了7:23，更长的日照让我们的生活啊有更好的去享受着归家之后的这个片刻的欢乐时光吧。
8: 没错，
7: 好，那特别感谢到的也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随后呢将会是华少府原定时间。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Harvey Norman选购吧。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又是一个周三，继续回到的是华社福原地节目，有请到的是 Gloria 好，
16: 慢慢早，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7: 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感叹啊，时间过得很快，就是 Gloria 其实俨然也成为了我们在节目之中的一部分，真的是我们贴心的老朋友，也这个华社福给我们的华社，给我们的亚裔的群体，真的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上一周之后，有一些人在咨询我说文化学院具体的上课的这个地点等等啊，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之中截图来保留您想要的联系方案。但是您知道吗？华社福还有一个教育学院啊，今天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主题了。
16: 是，因为我们其中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服务宗旨还有一部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移民和新移民能够融入新西兰本地的这个文化和社会。所以呢，作为这个语言的桥梁，就是让不懂英文的我们的移民社群能够学习英文，并且呢，有这种双语教学的环境，能够让大家能够通过华社福教育学院，我们作为成人教育的一个品牌啊，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参与和融入新西兰社会，了解新西兰的社会的体系以及相关的文化，拥有这个在新西兰生活的基本的英语的这个水平，其实是我们一个主要工作的一个目的之一。
7: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的是华社福的这个教育学院哈，特别是对于成人英语的部分，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了。
16: 是，那我们的教育学院呢是成立于2013年，那是新西兰这个学历认证局认证审核、教育部审核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语言教学的这个我们的机构。那我们主要的服务的这个目标的对象呢是18岁以上的成人。那现在主要的课程呢是分为有英文的这个教学、职场英语的教学，那还有呢我说的第一部分英文就是生活类别的英文啊，第二部分的职场英语，第三部分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有关于就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大概是以及这个综合的文化能力的培训，这五个大的板块。
7: 是的啊，所以您听一听，还似乎就是覆盖着我们所有的移民，不管是新老移民生活之中的一些需求了。
16: 是的，
7: 你说我的基础很不好，没有关系，这里有双语的教师帮您来进行到授课。哎呀，你说那我学的东西就是纸上学来终觉浅，

0: 本地的朋友，然后再有呢，能够通过华社福的这个教育学院，能够了解一些新西兰相关的政府的一些系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呢和同学之间呢有一些互动，周末可以一起饮饮茶呀，一起交换一些蔬菜种子啊，到处玩一玩，真的是有自己在新西兰的生活的新篇章，这个非常的重要。
1: 这真的就是老有所乐了。好，我特别特别的认同。现在你看这个包括父母团聚的一些移民也有了新的政策，很多人在新西兰生活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把父母可以接到身边来，但是很多老人来了以后说又没朋友又很无聊怎么办，您看先给他们打开一扇门，又适应本地生活又能结交朋友。
0: 是特别是有一些就是移民过来的时候有这个预付英语的这个费用已经提交了，其实您必须要完成相应的这个学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广的就是说是我们教育学院的一个品牌的课程，就是新移民新生活新文化的这个英语课，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零起点的生活英语的基础班那我们其中包括这个零起点的自然拼读、生活场景非常实用的一些英语，包括您购物啊、坐车呀、去银行啊、退货等等这样的很实用的，还有包括去机场登机等等这样的情景对话。再有呢，这个双语专业的师资，我们有文化浸润式的学习以及全方位的学生知识。
1: 听上去是不是符合您的一个要求？而且如果您说我是想让父母去上课的话，其实也可以完全放下心来。但你会说，到底是在哪儿上课呢？离我到底是不是方便呢？
0: 是的，
1: 这多重选择不就来了吗？
0: 我们在北岸的 Albany 校区呢，大家可以就是截屏像妈妈说的然后呢，我们是有从这个 Foundation 到 Level One 不同级别，在每一天都有这个相应的授课。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在周一、周二、周四、周三、周五，其实都有分别的这个不同类别的不同级别的班级，然后时间段呢都是在早晨的9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那如果有时候就是3点钟需要接孩子，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就是在您接送孩子方面呢，这个时间是绝对允许的。那东区呢和中区，我们还有一个 Panmil 我们的这个华社福总部的这个教育学院的这个班是现在是英语的基础班是每周一和周三的9点半到2点半，欢迎大家来参与。那再有西区呢，很多华人朋友也在西区居住我们是西区的 New Lynn 的社区中心那边呢，每周二和周五的也有这个一级的基础的这个班，
1: 是
0: 以及中区现在有一个新开的在 Ipson 的这边的，也很感谢 Ipson 华人协会跟我们的合作我们这边有一个语言的这个中级班是在每周一和周三，是在 Ipson 华人协会这边是9点半到2点半。
1: 是好，如果对于具体的地点和课程的类别您感兴趣，现在赶紧来截屏好吧，321我们截屏完毕，继续回来。如果没有听清的话，欢迎随时来咨询，问询到的是华社福
0: 教育学院。
1: 教育学院
0: 我们的电话是0957011188，9点到5点之间欢迎大家打给我们
1: 好不好OK 那我们继续的来推进今天我们说到的教育学院之中，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正在热招之中，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您的。
0: 另外的这些班级呢，就是很多华人朋友说我能不能这个只是就是为了学习然后呢我平常出行又没有那么方便那我们还有这个网课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线上线下疫情之后其实也改变了我们教育的这个方式我们等于是给大家尽量的去去除学习的这个障碍，让大家能够系统的持续的去学习，所以我们呢也有线上的班。那线上班呢我们是有周三周五的以及周一周四的，或者是周一三五的周二四的大家可以看到
1: 它是根据等级走的。
0: 对，是的是的其中呢包括有这个一级的二级的，和我们就是说如果英语程度比较好的，我们还有这个三级的这个英文课
1: 是
0: 可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您是从初级开始学，也在我们这边可以有这个逐级的延续的升级的学习的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是从 foundation 到一级二级三级，可以说有4个不同级别的课程给大家选择
1: 适合不同程度的人那在这边也帮大家来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是预付费的英语的课程这个没问题，但是还有很多人说我真的就是想给自己找点事情然后学习学习有所收获认识认识朋友，大概的费用的一些标准的话是
0: 我们因为是这个新西兰教育部资助的课程然后这里面要说一下，我们华社福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移民社区来做英语这个教育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1: 是，
0: 那如果您符合政府的相应的这个补助的标准，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上
1: 所以给大家

0: 费，
1: 对，
0: 吃个丁香丸。当然这个是有条件限制
1: 的，
0: 能符合要求才行。那您说我怎么知道我到底符不符合？没事儿，有专业的人帮您把把关哈。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又到了截屏时刻哈。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9570-1188，都可以查询。截了图之后，您长按这个图片就可以扫描二维码来添加了，
1: 是
0: 好吧？希望能够说清楚啊。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了。
1: 是的，我们的老师都会用这个中文给大家服务，所以您如果有语言障碍，不需要担心。那授课的时候是有双语的这种专业的教师，同时我们也结合一些外教的口语的课程，还有新西兰文化的课程，以及我们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是有一些情景的教学啊，参观一些相应的文化的场地啊，还有年终有一些这种海边的烧烤等等这样的综合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华社福教育学院温暖的大家庭。
0: 是的，华社福真的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了。再次的感谢 Gloria 的到来，非常期待每一个周三和您一起共度的华社福园地的一个时间。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下周再见，也希望您继续守候我爱纽西兰。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咱们可以开始来说新闻和消息了。刚刚有朋友在问，请问线上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没关系，您直接打电话09570188，这个是华社福的电话，直接问他们的前台，他们的服务还是非常周全的哈。好，回到我们的大选的观察之中，其实我们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两个党的竞选启动仪式全部都是开启了。
11: 是，
0: 但这两天的新闻媒体的发酵很有意思啊，在对比氛围的问题之上，甚至呢还有很多爆料的信息的出现。我们先说两句这个基本的情况好了。因为在昨天呢，有一篇这个 staff 上的新闻，也是这个有一位这个华人的人士哈，其实还蛮活跃的，在华社里边站出来来表示，他先是收到了 Botany 这一个选区的邀请，邀请他会进入到竞选的启动仪式之中，他并且还有按序的来进行到回应，说愿意去随队出发，去到了这个入场。
11: 是，
0: 可是随后又被告知说啊，位置已经都这个没有可余的票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给您提供这个位置等等。他说那好，那就代表我去不了了。可是，在新闻媒体之上又看到了，在国家党2026年竞选启动大会之上，出现了很多空座的问题。
11: 没错，
0: 他就质疑了，他就在想，那你诚意的邀请我。我也积极的回复我愿意去，到后来你跟我说对不起我烧不上你，后来我发现你还有很多的空座的问题。
11: 是，
0: 这个是一个小个例哈。
11: 没错，这个情况昨天我在一些主流媒体上都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评论。
0: 是，
11: 那多家现场媒体呢当时也是都注意到了，说会场后排以及侧边呢是存在有不少空座位的，整体呢没有坐满全场，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氛围感的问题。
0: 是，
11: 因为现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会场呢选的是一个容量偏大的宴会厅，所以呢靠前的区域呢会出现这个议员啊包括候选人核心党员呢还是基本坐满了的，但是往后走啊会出现很多大片座椅空出来的情况，整体人气以及现场欢呼呐喊的这种热烈的氛围程度啊明显是还是弱于同一天也在奥克兰举行的这个工党的竞选启动大会的。媒体一般描述这个工党那边呢也是处于全场几乎全部坐满的情况，所以氛围感会有这个差距。
0: 其实单独看一个事儿也不是个事儿，对吧？也许选择的场子大了，也许在发布统筹安排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最主要，这位爆料者还扯到了一些私人恩怨，是不是因为我批评了某一位的议员，这一位议员有什么样的这个私仇等等？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没有证据的，只是代表着个人的观点，我们在这里不去论述他。
11: 是，
0: 好，那我们拉回到现场上来说，同一天举行，只要一对比，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哈。那么反对党和部分的评论就表示，你拿空位去说事儿，对吧？解读成为国家党你的支持度的热情不高，甚至是你们在竞选启动于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之上会有些这个落寂的感觉，对吧？那国家党方面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选择的场地大嘛，对不对？选择场地大自然那填满了这个位置就有点困难，
11: 是
0: 吧？很多的支持者啊是在线上来看直播的，我支持我们的这个人气还是很高的。
11: 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迟到了，你们拍照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入场，
11: 没错，开场之后呢才陆续的进场。这也是他们国家党进行的一个回应。
0: 是，
11: 那现在也有一些媒体进行补充的细节啊，说拉森在演讲时啊现场还是有一些掌声的，但是呢集体喊口号和互动上还是相对比较冷的。那工作人员呢临时也想带动一些全场喊口号，台下的反应呢并不是非常热烈。那值得关注的这是现场的一些媒体啊笔记重点写到的部分。
0: 是，当然你也可以说媒体你看就是有个人的立场，媒体怎么就是说国家党呢又是不好的一个问题了。
11: 是，
0: 就有时候你会研究一下，包括一些这个做媒体的人啊，就包括国家党在很多的访问之中也曾经抱怨过，说媒体就是我们好的东西都不报，只盯着我们不好的地方，没办法，有时候对于执政政府的压力就是如此。如果未来的三年换人来做，你看你骂他其实不遗余力，你可能更是急先锋啊。这个这么多年我们看竞选看国会已经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了，反对党是比较好当的，你只要反对就可以了，你只要找他的漏洞和纰漏就可以了，你只要说所有政策的另外一面就是不完美的就可以了。执政的人身上你 想戴皇冠，你就必承
11: 其
0: 重，这个是没办法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来考虑一下，那媒体的观点如果只是刁难某一个政党的话，那这个原因又是为什么呢？是对于现在很多的政府的一些政策不满意吗？还是怎么着？他们的视角观点又是什么呢？是有风向在带，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还是视角观察不一样，也许知道的多了大家判断会不同，不知道，反正事实是如此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工党的政策好了哈。那么 Hipkins 呢，在周一的时候也是在基督城出席了一个公开的会议，他是郑重的来承诺，如果当选，在他上任的首个100天内会推翻本届政府对于薪酬公平法案的修订。这个法案其实在制定之时也是让国家党遭受到了不少的非议的，特别是觉得伤害到了很多女性工作者的权益的。
11: 所以这个工党方面的强调就是要优先保障护理与支持行业女性从业者的权益。那这个发言呢也是赢得了当时全场起立鼓掌啊，导致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那 Hipkins 呢则是在发言中批评政府去年在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提前进行公开这种公众征询意见的情况下，以紧急程序去通过了这个法案，来取消了数万名女性从业者的薪酬公平保障，认为啊这是目前联合政府从政以来所见的最不负责任的决策之一。那 Hipkins 则是明确承诺说，工党上任首100天之内必将会恢复原有的法律框架，护理与支持工作者将会第一批次的进入到协商程序。他表示这些人呢已经等了太久了。有一名13岁女孩呢也被问说，对于女性最重要的政策时候，她是再次以薪酬公平这个法案作答，来凸显这个法案在工党目前执政当中的核就是类似于他们目标里面的核心地位。
0: 是，然后 Hipkins 反复的强调，这一次竞选的核心议题是什么？是生活成本啊。他直言新西兰经不起再3年的现状，同时推出介入到学生贷款减免、太阳能推广的计划、学徒补贴等等承诺。关于资金的来源，工党的回应是这样子的哈，政府周二会发布财政数据之后会逐项的核算，随后将会公布完整的预算方案。那么如果您是生活在奥克兰，您也希望有一个当面的机会，我来问一问我心中对于工党未来，比方说资金的来源啊、政策的一些疑虑啊、不完整的一些地方啊，我想当面的来检验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的话，那我这边也可以预告一下，在10月1号的时候，今天是30号，就是说明天的晚上6点钟将会有一个由奈斯来主持的，在他自己的也就是奥克兰森
11: 首这个选区
0: 之中的一个公开的见面会了哈。那你可以在现场有直接发问的机会，你可以有公开讨论，甚至你可以提出自己异议声音的一个部分了。今年大选非常的焦灼，谁都有可能。那么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积极的参与到所有有机会的见面会。你要去发问去发声，大家都是可以自由发问和举手的哈。
11: 是。
0: 带着您的疑惑和问题甚至是质疑，可以到现场去寻找到一个方案。票是在你的手中的，我们要负责任的投出手中的一票。那我来预告一下啊，是在明天晚上的6点钟，那地点呢是147号 Green North Road， 有一个叫做 Trades Hall 啊。如果您想要提前注册的话，也可以联系吴曼啊，一会儿我可以把一些联系方式告诉大家。不管是认同的、质疑的、想要去考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同样，不同的党派如果有类似的这种见面会，把信息传递到给我们的话，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告诉给大家，供您有更多的选择。
1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对于各党的政策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的疑虑，也欢迎可以把您的问题给到我们，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信息传递给您想要得到答案的那个人的耳中。
11: 没错，
0: 好吧，OK， 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来，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信息和数字了。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4: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晚安纽西兰，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商家，也就是 Legendary Homes， 非常感谢一路以来对于我们不变的支持哈。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那天还有人在问我说那个大包的公司叫什么来着传奇，我说三遍
5: Legendary Homes
4: 是、那他们本身也是 Master 执委会多年的成员，所以质量非常有保障，这个执委会之中其实华人企业并不多哈哈，所以说算是对于质量的和口碑的一个极大的保证和考验。包括他们可以为您的新房和项目提供的是第一个保证您的工期，第二个呢是保证您的质量。我觉得如果您有意向去开发的话，可以货比三家啊，多去比较一下。那么 Legendary Homes 希望能够成为您的一个比较的选项哈。09953-1313，09953-1313。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建筑行业一片惨淡，想要去找到一个靠谱的，你看着生意做的特别大，然后到最后。可能说不定明天你看接连的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企业的一个倒闭，所以这个 Legendary Homes 他们的实力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值得您信赖的，有我们936的背书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去问询，然后多去比较，才能够确保您的利益最大化。
5: 总之可以去欢迎去来电比较，
4: 没错，09953-1313，09953-1313。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实的惨淡数字。
5: 今天早上一看到这个汇率，就已经觉得不好弄。
4: 好，先说个好消息，国际原油的价格的一个走向哈，随着美国和伊朗最近又有了谈判的一些驱动力，虽然谈的怎么样咱不知道，但是整体来说油价又出现到了下调的趋势。现在的布伦特原油下降3.66%，已经是跌过90了啊，89.21美元每桶。国际金价价格则是应声上涨0.93%，4207.1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道指下跌0.26%，标准普尔先报下跌0.1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09%。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10%，富时指数下跌0.45%， CC 指数下跌0.5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18%。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6，你看也是一个蛮低的点哈，
5: 是
4: 纽币对人民币则是更低喽，现在是1:3.79，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纽币什么时候才能够涨起来呀、不然我们各项开销真的很贵，特别是年底很多朋友会要回国，你会发现机票涨了很贵，燃油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其实就是纽币的补给嘛，
5: 对、就是购买力的这种持续下降，就感觉自己的资产在持续的缩水，
4: 咱们是赚纽币的嘛，所以你觉得纽币它的贬值会导致我们的资产直接的一个缩水哈、那再来看看，
5: 不用说油价可能又还在往上走，
4: 花钱的地方
5: 是、那跟大家讲一下新西兰的平均油价，今天的91号汽油啊是3.46纽币每升，柴油是3.19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65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啊是3.81纽币每升，较昨天呢依然是在持续上涨的一个过程之中的。
4: 是的，那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出行和生活都做出一些参考。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跟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本地消息，然后咱们逐一展开。
5: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爱纽西兰今天送上的主要信息内容。先来看到的是工党啊，工党党魁 Hipkins 在基督城宣布，当选100天之内将会恢复薪酬公平法案，优先保障护理等女性从业者的权益，以生活成本为核心竞选主线，后续将会公布工党的完整的预算方案。
1: 嗯，那大选方面啊，基于党的支持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国会的门槛，手握着组阁的关键席位。那他也是在昨天呢公布了五大施政的底线，公布了反垄断、规范政治游说、医疗十年规划、渔船禁用底拖网以及坚守巴黎协定的五大底线，但是他们也没有预设任何的联盟对象。
0: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是中央政府的大选当前，但是呢在奥克兰2028年的地方选举也是即将迎来的。现在呢选票的方式有所改变，因为邮政投票舞弊事件，奥克兰市议会表决了2028年地方选举改用现场投票的方式，目标是控制成本为200万纽币。市长就质疑这花钱也太多了，支持者则是希望能够保障选举的公信力。奥克兰的居民们，您如何来看呢？
1: 嗯，那就业方面啊，乌沃斯现在也正式决定啊，要将新西兰的客服中心啊迁至悉尼，这就会涉及约130个岗位可能被砍。那公司则是称啊，精简架构是要提效的，承诺会协助一些员工转岗。那工会对此则是批评其啊短视逐利。
0: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跟又一个破坏有关。啊，坎特伯雷有多处的电动汽车的充电站遭到了破坏，电缆金属被盗，导致站点大面积的停用。运营企业联动了废品行业溯源，升级安防的措施，警方也是同步的调查。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详细说一说，为什么在新西兰现在盗电缆、电线，包括围栏，就这些公众设施越来越频繁，又为什么如此难关呢？
1: 是，那刚好在讲到公共安全方面啊，现在奥克兰的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海滩啊，叫做科西马拉马海滩呢。
0: 科西马罗马
1: 是，它是出现了含剧毒河豚毒素的灰侧鳃的海阔鱼，这个误食呢可能会导致宠物死亡，对人呢也是产生风险的。现在议会呢则是布设了警示，并表示啊，9至10月份是这个物种的搁浅高发期。
0: 是，所以不管您是住在Cookie Maroma 还是 Mission Bay 的方向，如果您是爱宠的人士，会遛狗狗，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一起案件啊，上诉法院驳回了车牌识别技术滥用的指控，认定警方调取数据具备法律的效力。不过这一个案子有一个头铁的被告，他将上诉到最高法院，数字隐私和执法边界的问题现在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
1: 是，那市政方面啊，现在在新西兰南岛 Mackenzie 区啊，是希望去扩大收费公厕的覆盖范围，来分摊游客所带来的高额的维护成本。但是呢，在试点中间啊，却出现了游客直接就绕行，甚至呢就是不去这个收费厕所，结果在附近直接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导致周边商户啊都受到了更多影响等问题。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跟烟草走私有关。政府现在提交了法案，升级烟草违法的处罚，走私最高的刑期提到了7年，包括违规最高会罚20万纽币。今年走私烟草查获量已经是超过了2023年的全年。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这只是我们今天新闻的一点点小小的汇总。想要听具体的信息吗？欢迎可以给我们留言。想要听具体的内容和回放，也欢迎在 YouTube 和各大平台上来搜索的是我爱纽西兰。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行，有话慢慢说，咱们接着回来了。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就是如果你想卖点小饮料，小麦果汁啊，小这个上头产品，哈哈，欢迎可以登录12345.co.nz。可能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太习惯网络的购物，您试一把，您就会相信，听我的啊，真香啊，
1: 没错，
0: 是在上面能够买到一些不太常见的啊，这些这个
1: 有茶皮，还有这种果皮
0: 茶皮呀、啊、果皮呀、啊，然后还有他们自己本身品牌的这个烈酒哈、啊，那同样也是在国际之上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还有药皮、啊、同时还有一些进口的果汁和一些食品等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上去看一看12345.co.nz、啊、好，推荐给大家。另外的消息咱们继续看回来，在最新的民调之中，28%对28%，到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呀？就是到底
1: 其他的党了，
0: 组阁的情况是如何啊？现在几乎是没有太大的悬念。我再给大家掰扯一遍哈，在蓝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和国家党现在看上去会稳定组阁的，应该就是优先党和行动党。你别会说他们现在不是很多的意见都不统一，那整体来说他们也是可以去联合起来去执政的。
1: 是的
0: 啊，而且彼此需要，不然的话大家都拿不到入场券。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在最新的 One News 的民调之中，他们加起来夯不啷当，昨儿咱们敲了一下计算器，58席还是59席，我有点忘记了。
1: 嗯
0: 啊，那么在左翼的，也就是说工党和绿党，你说吴曼你怎么没说毛利党？毛利党它过不了50%的门槛，它是不叫做组阁、
1: 嗯、
0: 但是可以在投票的时候会算为叫左翼的阵营。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毛利党跨不过5%的门槛已经很久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老有毛利党在这个里面？因为人能行选区，那选区里面人家每次都特别稳、
1: 嗯、
0: 但是他跨不过5%，何来阁呢？
1: 他进不到内阁。
0: 是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用特别多的去关注到这个立法里边毛利党的一些很极端的政策，
1: 嗯，
0: 就会被考虑，但是没有谈判的条件，你上不了桌嘛。
1: 对，上不了桌嘛。
0: 那么谁有可能去上桌？好，工党绿党现在是会上桌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观察的就是绿党会不会受到了这3年的启发，会想要的更多，位置会想要的更多。还有第二个就是再有一个党的加入的话，是不是会是基于党？
1: 嗯
0: 啊，基于党也能够提供这几个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几个位置。
1: 是
0: 啊，因为加上了它，如果它进入到了工绿和基于党在一起，那么他们将会跨过过半的席位，
1: 没错，
0: 那么执政就稳了。
1: 嗯，
0: 而国家党已经排除了和基于党的合作。
1: 是的，
0: 基于党现在非常聪明哈、啊，我是
1: 他说我不设这个联盟的阻隔的这种底线。
0: 是，就是在很多活动之中跟 Q 的，就是 Q 类的接触，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挺有智慧的人的啊。
1: 嗯、
0: 他现在说我不表态，我不说我更是什么，我绕着弯儿的，我说那你的政策是不是人家都说你更左翼？他说我只是想做对于新西兰负责任的一些发声了。
1: 嗯，
0: 好，那 在昨天的时候，基于一党公布了五大施政的底线。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手握着组阁关键筹码的基于党底线是什么样子的。
1: 它的五大核心立场啊，其实非常明确，横跨了经济、治理、民生与环境等各方面。那基于党呢，也是提出了五项不可以让步的承诺，均是瞄准着这种新西兰中长期的这种结构性议题。而且呢，他还强调啊，是不会局限于在单一任期里面去实现的。那第一点呢，是强化商务委员会权限与独立性，希望去全面整治超市等领域的垄断行为，推动物价的回落。那第二点呢，则是规范政治游说，要设定啊这种政治现金的上限，提升决策的透明度，杜绝对资本对政局的过度影响。那第三点呢，则是联合医疗行业啊，要制定十年系统的振兴规划，明确资金、人力与基建的投入节奏。第四点呢，则是逐步禁用海底的拖网捕捞，并且与毛利部落、沿海社区及从业者去共同推进平稳的转型。而第五点呢，则是严格去履行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去维护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独立运作地位。
0: 好，这是五点的底线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会如何，它能够，因为这个出来了以后褒贬不一的。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就说，嚯，你这么早亮定了底牌。
1: 亮底牌。
0: 是不是？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你从这几点上来看，好像似乎问题也并不是非常的大。
1: 是，
0: 现在是大选最焦灼的一个时期，所以每个党都希望票能归到自己的身上。
1: 没错，
0: 所以现在统一的政策是，任何党派出了新政策都是不好的，只有我自己的是最好的。
1: 是，
0: 所以这五点提供给大家，您自己来分辨。我看到国家党不是在呼吁说大家不要玩一些就是
1: 策略性投票。
0: 对，就是所谓你自己算出的组合。我以前就觉得是有没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可能大家都是在想，哎，我这两天我还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评论，说应该投给应该投给行动党，因为行动党你们又想要挤出老皮，又希望能够保证国家党，那么行动党只要得到更多的票才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基础，又保证了蓝方的阵营，又能够把老皮削弱他的一些能力、
1: 话语权，是
0: 啊，所以还真的这个几乎是有用的。好，作为一良心媒体，我还是在这里呼吁大家，别去算那些机关算尽的事情，没必要，就喜欢谁就去投
1: 谁，
0: 那你没有就是你喜欢这个党的政党，你不要玩曲线救国，你就喜欢谁就去投谁，你不要去算谁有可能和谁去进行到一些组合，那就留给政治家吧。
1: 是啊，
0: 好吧啊，积极的去进行到投票哈，积极的投票。
1: 那黄秋兰呢，他不是此次提到了这个基于党的底线问题吗？
0: 是，
1: 他认为呢，这个底线呢是希望确立一个该党派的长期方向，那税收等具体方案呢还有待于一些谈判阶段的细化问题，而外界呢现在仅用土地税这个概念去看待基于党啊，还是有失偏颇的。那他也表示啊，他们着眼的呢不是未来三年的一个执政，而是整长期的一个概念。那国家
0: 其实有点像绿党，总是要说就是长远政策，长远的着眼哈。
1: 是，所以呢，在提出了这个组阁底线，就是类似于这个底线之后啊，国家党的领袖呢 ，Luxon 呢是明确排除与基于党合作的。那工党阵营呢还没有正式进行回应啊，而行动党呢则对基于党的政策连续性和资金来源是处于存疑的阶段。而值得关注就是绿党则表示啊，基于党的部分立场呢与绿党是契合的，但在企业与环境政策细节上仍然有一些分歧。
0: 组合的时候大家其实要知道的是找同类项。当然这个完全看政党谈判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基调了，我就上来了一个愣子，我必须要什么。是不是？那这是不可控，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接这个 offer， 就是对方给出的这一个要求。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在看到选举组阁的过程之中，还是去求同存异的，这个是一个大的主张。你说一个小党拿着几张票，你说我过来，我看不上你工党的政策，你绿党的也不行，我都要用我的政策来通过，那也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那就要留给政治家去进行到博弈了，用什么去换什么哈。所谓的，所以每 次我们再问都是核心的，你不可退让的底线到底会是哪些？
1: 没错，
0: 我们也都知道，小党进去想要让自己所有的政策落地，特别是大的税法结构的一些改革，我个人认为非常困难啊。那工党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税的问题是不会成为谈判的基础。
1: 嗯，
0: 我们且信着。且观察着，且看着，好吧？OK。那么再说一条新闻，这个叫做什么？国会的选举，我们的中央政府的选举已经说了很多了，其实都是围绕着政策的。
1: 最近有地方上的信息。
0: 地方选举就是在明年嘛，我们要选市长的和一些市议
1: 会
0: 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啊，奥克兰的市议会管理机构投票决议，2028年地方选举会采用的是现场投票的形式。那这一次呢，围绕着邮寄选票、现场投票或者是混合模式的成本利弊是疯狂的展开了。
1: 没错，因为在2025年的地方选举啊，是爆出过重大舞弊事件的。当时是在奥克兰的 Papatoetoe 啊分区是出现过79张的欺诈性选票。那该选区的选举结果呢，最后被法院啊宣告无效，也是成为了此次推动这个投票制度改革的导火索。那在昨天的时候啊，多数奥克兰市议会的市议员呢是支持推行这个现场投票的，也是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方案，力争将总开支呢可以控制在2000万纽币以内。
0: 2000万，去换到选举的公平。但这个舞弊案涉及到的是在帕帕推推的区的79张的欺诈票，
1: 是
0: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这一笔账。你要说大概念，是不是选举舞弊应该被打击呢 ？Of course，但是要花2000万纽币，
1: 是。
0: 我有点迟疑，我有一点点的迟疑，
1: 因为市议会的测算嘛，现在是说为期10天的这个现场投票，因为到时都改成了现场投票站嘛。
0: 那你就会加人手啊，你就会加你自己在当时的一些工作量啊。
1: 所以现在市议会的预估成本呢是3100至4000万纽币，那传统的邮政选举呢是大约只花费1600万纽币。这两个就是对比了。
0: 是，好，那我们来看到市长啊 ，Wim Brown， 还有呢市议员叫做 Greg Sayers， 还有一个 Andy Baker 都是投下了反对票，但是还是有大部分都是支持改革的了哈，会认为现在的邮政投票系统是已经失灵的。我的纠结就在于，我也觉得邮寄选票这件事情是有些问题的，但是你完全去放弃，就是能不能双轨并行？但是双轨并行似乎又，我自己在驳斥自己，就是那你其实也没解决核心的问题嘛，你不是更白花钱嘛？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最终投票的意愿和投票率呢？会不会让很多的人被挡在了投票之外？因为地方政府的选举投票已经是来到了历年以来的新低了
1: 啊。
0: 听听大家的说法哈。
1: 是，
0: 有议员是这样认为的，说为了保障选举公信力，我们是需要多花钱的。对，你们会平摊给所有的纳税人吗？对不对？您不着急，我着急哦。我就觉得这2000万到底值得不值得，能不能修正我们现在系统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啊，还有议员提出质疑说，保护我们的民主，我们到底愿意去付出多少的代价？如果现在不去修补现有的漏洞，就等于纵容舞弊者。并且也有议员极端的把邮政投票啊作为故障的车辆，是需要一场彻底的大修的。
1: 那持反对立场的议员呢，则是表示啊，说相比升级邮政系统约1100万纽币的预算来看的话，现场投票要多投入约900万纽币，这如同一场豪赌。那他主张呢，就是优先先把低成本那个优化现有的邮政投票体系，然后再谈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是我纠结的点，因为我就是觉得修修补补，我们现在就属于玩坏了，我们就扔摊子走人。地球以后污染严重了，为什么我们就要开发火星了？是吧？咱们应和一下今天国际的主题啊。就我们现在的邮政系统是不是就要被抛弃的？还是邮政系统就是有它存在的一些道理？但它现在如果出现到了漏洞和短板，我们花点小钱去修补它，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还是它已经破烂不堪到我们必须把它去报废，然后再投入一个新的开支的问题？
1: 是，
0: 我很怕的是懒政的出现，就是我不愿意做一些修修补补多累啊，对不对？我买个新的，反正花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是我们必要的开支。我给你扣一个大帽子，就是为了我们的环保的一个理念，
1: 是
0: 对吧？那我们又得不到评，就是说具体的测评的结果，说我们现在的邮政系统到底有多大的漏洞，暴露出来 来的无非就是啪啪推推这一个区有79张所谓的舞弊，但是在进行了重新的选举之后还是那四个人上了。
1: 没错，嗯，
0: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舞弊他们才成功的，
1: 嗯，
0: 对吧。
1: 总之在昨天的市议会投票之前啊，啪啪推推的这个地方委员会主席呢，他是公开质问市长还对民主价值的重视程度啊，因为呢该委员会所属选区呢出现过选票被盗并且未经许可被冒用的情况，导致选举结果遭到作废，因此呢这位主席呢则是坚决支持啊要更换投票形式。但是市长 Wen Brown 啊则是对高额的改革成本就提出了质疑，他说难道我们要花掉全市地税收入的2%只为去解决几起邮政投票的问题吗？那因此呢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看看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我其实是更偏 Wen Brown 的想法一点点的，到底是不是破烂到必须要修，那需要数字的一个佐证，我们是不是会为了一起事件然后就全部的废除。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之前的这个考驾照的时候不是有那种舞弊的案件吗、那你拔掉了这一个点儿，你把它去彻查，这个是花一笔钱，你说我完全好以后这个系统就不存在了、
1: 那他的
0: 我因噎废食了，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那好像就又不太一样了，
1: 那不是一个级别的。
0: 是因为我再说回来邮寄选票这件事情哈、这是地方奥克兰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在大选地方选举之中选用邮寄选票的国家有30多个，包括我们的新西兰，我们的大选对不对也是有邮寄选票一说的嘛、还有包括英国、德国、瑞士、加拿大、韩国、冰岛、卢森堡、波兰啊、美国巴拉巴拉等等等等。你美国各州制度是不一样，但是美国之前不是也因为什么邮
1: 政的问题，
0: 就是说
1: 也被特朗普也指责
0: 投票你也是有这、但是咱又得上帝视角的分析一下，到底是有舞弊了还是我输了我不服，我就觉得是有舞弊。
1: 那即便是当时这个我们可以看包括像美国为例子的话、就是当时虽然像特朗普一直指责这个邮政选票有问题，
0: 是，
1: 但他现在上任之后他也没有对这个东西再多的进行比如说评论，也没有说要大刀阔斧的把整个东西都砍掉。
0: 是，所以国际的眼光来看有30多个国家是允许邮寄选票的，新西兰在列，还有21个是部分的人是可以邮寄的，你不能说完全我就颠了端了这一个系统。
1: 是，
0: 那新西兰奥克兰改完了之后是不是惠灵顿也要改同样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大选也需要去改变，但这个投入挺多的、我们在很容易的就是报废了一个东西之后是
1: 就是要弄一个新的。对，
0: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跟西方的理念的不一样，就 中国人也可能是有那种传统的发展意识、我自己就觉得咱们小时候受教育还都有什么缝缝补补新三年九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吧，虽然现在日子好了但是大家还是希望物尽其用、能够尽量的去修补维系，但是不管是从物件物品还是说情感的角度，有人会说包括在西方人的这个交往之中你就觉得好像界限很清、今天爱你就是最最亲爱的人，对吧，明天可能突然的断崖就断崖式的一个消失了对，中国人可能还是要咱们再上上课，咱们得沟通沟通，咱们得交流交流，咱们再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咱们还可以再腻乎在一起，
1: 还可以协调协调，对
0: 对，这不也是一种修补的可能吗？
1: 是，所以昨天啊这个 Wen Brown 在这个市议会的这个投票的这个过程之中、是把话题转向了民生，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说只去改几起邮政投票的问题，他认为生活成本才是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头号议题。那对此呢则是有市议员呢直接借此啊机会去指责 Wen Brown 说你这相当于放任舞弊现象发生嘛。
0: 对，
1: 那 Brown 则是回应啊称自己只是希望去寻找一个可以兼顾到各方的比较平衡解决的方案，毕竟呢他也确实是对这个高额的改革成本啊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0: 因为我是觉得性价比不高。
1: 是
0: 啊，咱们就是抠门人做抠门人生，我就觉得你为了这件事儿花，你明明有很多的选项你一定要选择，算了这个东西就扔了，我为了啪啪推，我还是那句话，刚刚公屋打个工人也是说，他说啪啪推一推，我记得重点选票还是赢，对呀、我就是觉得就重点之后他还是赢了呀。
1: 是，
0: 对，你可能觉得啊，印度人四个人从天而降怎么就能赢得选区、 到底是他们真的有实力赢得了选票，还是印度社区真的很团结就把他们推上了这一个高台，
1: 是
0: 还是因为有舞弊？但你不得先查明白吗？到底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1: 没错，
0: 这系统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能修了？必须就2000万就得花出去了？那这地税还降得下来吗？
1: 总之温布朗说的那句话还是比较有值得大家去思考。毕竟他说就他原话嘛，叫做难道我们要花掉全市地税收入的2%只为去解决目前的邮政投票的问题吗？
0: 嗯，就温布朗还是一个比较刚的一个性格。他之前我说我是有被他说服了的，就是因为我有在关注到温布朗在发的一些视频的内容，首先拍的立意让我觉得蛮接地气的，再有他给你把这个账算得挺明白，他是说服了你的，虽然被涨的地税涨得很肉痛，但是他当圈圈圈圈不断的画出来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会说好，那么我们看到的在整体的这个投入，我们为什么今年要涨到将近8%，是因为 City Rolling 和完全是要用我们奥克兰之后自己来进行要 cover 和出资，我们必须要结完的这个之后，明年是3%几之后再是多少啊，我不知道哈、啊、这个留给大家来进行到讨论吧、啊这个新闻的话题就是到这里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回来之后再来说更多的民生问题，来说一说啊很多关键设施的铜缆电缆被盗的问题，它为什么这么难管呢？
1: 是的，还包括就业相关的问题。
0: 是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好的，继续回来，咱们来说一说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话，这个引发的讨论还挺多的啊。
5: 是，
1: 我们来看到的是 Woolworths， 它经过呢和员工和工会协商之后，正式决定将新西兰的客服业务整体迁到悉尼。这个变化涉及到的岗位有130个。
5: 嗯，
1: 这一下大家的批评来了，干嘛？赚完钱，
5: 赚完利润就跑。对，
1: Woolworths 说你们都要拆分我。我跑啊！
5: 大家都说这是赚取利润，却撤走就业机会啊。那公司则是称啊，此举就是希望去精简架构，降低一些长期运营成本。工会呢对此则直接直指啊，说这是决策短视，而且是置新西兰本地员工啊生计于不顾。那对此呢 ，Woolworths 的数字与电商总监啊，他是说协商期间呢，其实已经吸纳了部分意见，并且微调了执行细节，但是核心的搬迁计划是不变的。而且公司承诺啊，会一对一的协助受影响的员工转岗，而且优先会开放旗下的门店、供应链等一些空缺的职位，同时本年度呢还会新增500个一线的职位，那明年呢再会新增500个，同时还会计划新开4家门店，来尽力缓解这个就业上带来的冲击。
1: 我说句特难听但是特直白的话，这个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人家过来来进行到投资，你就是投资来的为的是新西兰的什么？新西兰应该在政策之上有更多的一些执行，比方说你可以把配套的，你需要带动多少人的招聘就业，你的利润点包括等等啊，这个其实跟刚才的地方选举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相似，
5: 有点相似，
1: 你要去微调，微调里边你觉得哟。我好像被人家这个大的企业又赚了我们本地人的钱，到最后又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一些就业，等于单纯单向薅我的羊毛。还有就是提高新西兰自己本身的含金量，去吸引着大企业的落户才行嘛，是不是？不然的话你在谈判桌之上你是弱势的嘛，人家说我在这边我就是赚你的钱，我同时我到最后我还会要把招聘的这些机会又带走，你本地人事业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两天讨论到超市拆分的问题如火如荼。那我们看啊 ，Woolworths 在截至6月份的财年，在税前的利润是1.63亿纽币，是同比增长了8.8%的。
5: 是的，毕竟占了这么多的市场份额嘛。那现在呢，工会对于这个 Woolworths 要搬迁的这个理由呢，则是强烈反对，并且质疑其成本上的一个理由啊，认为在新西兰是赚取丰厚利润，却将服务性的职能外迁，既伤害本地的员工，也可能会降低啊新西兰本地客户去体验响应的这种质量。那公司对此则是回应呢，整合至悉尼平台呢，可以借助到集团规模的优势去统一一个流程，提升一个长期的运营效率，客户的服务标准不会因为搬迁而下降。
1: 商业嘛， 商人嘛，人家就是会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的，别老说什么情感，我们让你赚了多少钱，你在这边没有留住我们的人啊，这说着都有点苍白，都不成熟，还是得从政策方面。嗯，其实新西兰真的是应该大力的去吸引一些大型的这些投资或者是项目进入到新西兰本地，但新西兰要拿出什么样的条件去吸引别人呢？这是政府应该去考虑的问题，如何在细节的商定的过程之中，让我们有尊严的去吸引到这些外资，同时真正的把利益让新西兰留在本地。
5: 就是怎么，比如说政府举个例子，用政策的话，怎样能够既吸引到投资，又不会太低声下气？
1: 那就必须是
5: 这个平衡，这个度很重要。
1: 对，你不能说我们就是为了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到最后所有的条件我都一股脑的都可以
5: 打开，无条件啊，对的。
1: 那最后其实就是被别人吸干了，人家也没把这个最能带给你的吸引力的就业的问题留给你、啊、
5: 没错。
1: 看上去受影响的岗位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也算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吸引外资、嗯、包括在国际之上各种协议谈判里边新西兰本身 power 和定力和底线的问题的一个考量。
5: 所以这个问题呢、嗯、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的。
1: 对，我们就是完全脑洞大开的去发散一下，说小一点，这就是关于人家自己的商业计划的转移、嗯、关于本地就业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5: 没错。
1: 但是说大一点的话，就是新西兰在引资谈判底线设置的问题，敢不敢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找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优点啊？
5: 没错。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又是一个充电设备然后被破坏、嗯、然后这些电缆被偷走的问题。
5: 是，
1: 其实是我们之前延续的很多的电缆被偷、嗯、铁栏杆被偷的后续的发酵了。
5: 是，嗯，那现在呢，也是坎特伯雷地区啊，出现了多处电动汽车充电站接连遭到蓄意的破坏。那嫌疑人呢，疑似是直接抽取了这个线缆内部的金属来进行获利啊，那导致呢，对应的这些电动汽车的充电站站点啊，大面积停用。那对此啊，供电企业呢，已经同步向废品回收行业去通报了嫌疑人的影像，并且希望升级安防的一个措施，但是其受损范围非常的广泛，导致这个服务啊中断严重。
1: 嗯，受影响的站点包括 NPD 公司位于渡口路，还有一些交汇的汇点，安伯利以及伊斯兰的这个充电站啊、嗯，包括维多利亚公园等等图书馆，一些街区农。

0: 正规的回收站都是要求你要注册你的名字，你要实名的去认证你卖了什么东西。
1: 是，
0: 但是后来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哈，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一些正规的回收站，其实他们往往走的不是正规的回收站，而这些电线你烧焦了外皮，你直接拿几个铜丝过去，我分量的去进行处理，别人找不到这个源头，
1: 看不出来是什么，
0: 或者是先找一些非正规的一些拆解的作坊。地下的市场把它换成其他的样子，你先把它融了，对吧，你再去卖，那混在其中就看不到。
1: 对，
0: 那为什么这地下的就打击不了呢？
1: 是
0: 新西兰地下的废金属的收购点啊屡禁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就是这么简单啊，铜价非常可观，地下交易给现金都不用登记身份，小偷不要留下线索，然后处理把它这个洗白白之前都已经是就是改变了所有的一些形态了，
1: 而且现金交易直接又免掉了税的问题。
0: 对，你说你要不在关键的地方全部都安装上 CCTV， 未来就是抓小偷也不现实。
1: 那这成本也很高呀。对呀，
0: 都不是成本的问题，就装 CCTV 这件事在新西兰炒了得有20年了吧，都怕暴露个人隐私。
1: 对的，
0: 很多人都在对比中国的天眼系统，现在是对于破案很多的破获率多么强，现在警察破案第一件事先是向公众征集线索，
1: 有没有附近的什么行车记录仪的影像，
0: 是你要是有行车记录仪的一些影像的话你欢迎，或者你自己家里面装了一些影像的话可以去调动，就政府不愿意做这个坏人，你明白吗？他宁可承认这个市面之上已经有很多的车都有行车记录仪了，都有很多的家庭已经是有自己的
1: 家用监控，
0: 家用的监控了，但是他也不愿意是政府做出这一步的人去装所谓的 CCTV， 影响到他们的口碑。
1: 而且我当时一想到这个装 CCTV 这个问题的话，按照现在这种
0: 大舆论，
1: 就是我说这个对于基础设施的破坏啊，以及对于这种电线缆的偷窃的话，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担忧，就是说这些 CCTV 可能也会被偷。对，按这个逻辑啊，
0: 这个脑洞倒是也可以的哈，是啊，是也有可能会被偷，而且最大的问题我倒觉得他不是担心被偷的问题，这个里边还有设备从哪里来呀，
1: 没错，
0: 对吧，投入的是不是很贵呀，那你要买了中国制的 CCTV 又要被喷说是什么被监控了，或你大蒜生姜都已经是这样了，起重机都难以幸免了，你再安过是之前不是查吗，所有的这个议员的家里面到底都要上报的，你家里面到底用的是什么 CCTV， 是什么样的品牌，就怕你们这点生活的信息被中国就给发掘了，是不？
1: 是，
0: 所以新西兰还是那句话，政府宁可愿意承认，或者让警方更多的去依赖民众自己去录制的东西。那人家录制下来了，现在发到互联网上，怎么着？到时候可以追究个人的责任，那不是更不利于保护吗？民众为什么会要去安装 CCTV？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安全，我想要有一个摄像头去监控我自己家的就是安保的问题。那如果这个社区的环境会变得更安全，说不定大家反而不会，你政府又能够保证着信息的一个保障，不就是慢慢这个趋势就好了吗？
1: 这件事情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此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呢，当时我住的地方呢，附近有一个邻居。然后呢，这家邻居呢，他们的房子啊，外墙就是类似于这个院子的外墙，然后呢是被车直接撞烂了，但是是非常深夜的时候，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车是哪来的。然后呢，最后这位邻居呢，他又没有安装自己的监控，所以他只能去向周围的邻居去寻求，他们有个装监控，看看能不能看监控。
0: 对呀，那你不是更会有一些信息隐私暴露的可能吗？我的意思是，
1: 没错，
0: 你如果是政府，首先我们先要承认现状，对吧？现状是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自己的车载记录和家庭的一些摄像头的影像，这是一个现实，没有办法改变的可逆的现实。
1: 是，
0: 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已经开始再去计划一下，改变一点我们原来的坚持？第一个就是人们现在对于监控这件事情的反感程度是不是有所改变了？你一个政策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会去满意，警方在破案的时候好无一例外每一次都需要大家去征求，什么时候如果你路过了哪里，这个破案的效率是会很低的，
1: 很低的。
0: 那如果有更多的这个设备的出现的话，就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时我们做相关的一些行业，我做过一个研究，就整个奥克兰一共有三个闯红灯的摄像头。我当时看完那时候我都惊了，我

0: 到现在是多少我不知道，我不做这个行业了。
1: 嗯嗯。
0: 但是我在想哈，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只有三个闯红灯的摄像头，
1: 嗯，
0: 那你的效率其实就这也不太安全嘛。
1: 是，现在我是能感觉到奥克兰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速度的这个测试的摄像头变多了，但是呢依然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
0: 那我换句话说，
1: 对，
0: 你的测速摄像头里边你现在的这一些安装极大的节省了人力，对不对？
1: 嗯，是。
0: 那么未来的话，如果几步一个摄像头，是不是对于我们的道路安全也会有一定的保障？
1: 嗯，
0: 你担心信息隐私不能够过关，那现在变相的不可控的流向会更多。很多人其实就是把自己的 CC， 我就曾经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拍了 CC，嗯，比方说自己家里门口有一个大垃圾箱，
1: 嗯，
0: 他就去曝光了，自己去曝光了这个扔到垃圾箱里面的这些打引号坏人的一些行径，
1: 嗯，
0: 其实这是违法的，这是不可以的。
1: 确实啊，
0: 对吧？你该报案报案，你不能够自己去碰的。
1: 不能自己，对，是
0: 啊。然后呢，一群里面有朋友说，我朋友在北岸建房，电缆线就被偷了，而且就是工地干活的人偷的。二手群华人就有收铜的，
1: 嗯，所以他有这个利益链条吗？
0: 您去趟马场，您看看，
1: 嗯。
0: 那么多，对吧？哪来的呀？你都不知道。
1: 是，所以呢，这个 Meridian 的这个电力首席客户官啊，嗯，他是表示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系列的破坏啊，到线缆的问题啊，这类破坏行为呢是令人失望且难以理解的。他说，线缆的回收价值还是很有限的，追查与定罪的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会严重影响到公众的出行以及新能源的推广信心。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监控的问题吗？这个公司呢，在这个附近的这些就是充电站附近啊，是安装有摄像头的，所以呢，该公司呢现在已经将嫌疑人的影像资料啊发送至辖区所有的废品回收站，并且督促从业者啊要协助识别，同步呢希望他们升级更多的技术防护，来改造线缆的标识以及物理结构，便于一些快速的溯源，还有锁定责任的路段。维修团队呢现在正在加紧啊去更换一些受损的部件，部分站点呢也已经恢复了服务，但是全面恢复啊仍然需要时日，而且同时呢也得花不少钱。
0: 反正在我看来，我觉得没太大用处，
1: 嗯，
0: 你又是一笔投入，你还要给它增加标识，那不一融什么都没了吗？
1: 嗯，
0: 你一烧那个外皮就掉了，你一融里面一个大疙瘩，谁知道是哪来的，然后分波分皮，最主要它第一步它就可以出去。
1: 嗯，
0: 这个还是挺麻烦的哈，你要不就有雷霆般的手段打击这一些不合法的收
1: 是，因为现在这种事情太猖獗了。因为在本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记录就显示，基督城已经有多处这种纪念的地区啊，是发生过像什么黄铜名牌被盗的事件，而且涉及到各种什么广场啊、追忆桥这种地震的纪念场所。那警方呢，现在也已经公布了嫌疑人的影像，并且还在继续征集一些线索，因为有些也没拍到。
0: 那我们看，包括奥克兰不是也有吗？火车这个那个的也被捡了，捡了之后那就得停摆，就得停。
1: 惠灵顿当时也是直接嘛，对，
0: 嗯，不知道啊，反正我是认为发展的就是新西兰要跟上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节奏，我总觉得有点慢。包括钓鱼网站，包括一些我们的银行的一些信息的安全，
1: 是，
0: 你一个站点一天就有多起的报告自己被骗了的案件，
1: 嗯，
0: 你除了去增加老年人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识别程度，他们的警惕心之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银行系统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强劲，更有保护性，对吧？二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所谓的，在如果你咱们又比中国了哈，说点我熟悉的，
1: 嗯，
0: 就已经有优盾、密保卡，各种的验证，手机的性，
1: 嗯，
0: 你现在咱依旧是四位数的密码，保护着四位数的存款，
1: 嗯，
0: 是不？你可没那么惨啊，
1: 嗯，
0: 是，这是开个玩笑，但是你是不是得要升级一下呢，未来是不是会更能够保护群众的利益，对吧？
1: 明白。
0: 好，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份移民局系统的新消息，
1: 嗯，
0: 啊，跟大家再来这个展开的说一说，
1: 嗯，
0: 挺吓人的啊！新西兰要不是步子迈的特别大，就嘎嘎就 AI 了，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突破所谓的隐私啊、保证啊、人权的这一个大帽子。
1: 嗯，
0: 来进广告，
1: 小姐。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好，咱们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信息哈，这个信息是跟移民局有关，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谈过的一个案子啊。
1: 是的，
0: 新西兰移民局一套新的系统是频繁的出现漏洞，最近呢也是没少说移民局的信息。
1: 没错，
0: 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新西兰移民局说是要加速，对不对啊？快速的各种审批，然后科技省狠活都希望能够上来。里面
1: 要上什么生物识别系统啊？
0: 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又省钱又省人工又会加快速度，结果这下半个时期下个半场全部都是在说爆雷了，这个估计不足了，想要
1: 这个系统失败了啊，
0: 想要去省钱到最后反而是还浪费钱了，
1: 花了更多的钱。
0: 是我们来
1: 结果呢，现在还有最新的这个申请受到影响的问题。
0: 好，可以介绍一下。
1: 是那目前啊，新西兰移民局有这套新系统呢出现了技术漏洞啊，导致部分签证呢在没有移民官人工进行审核的情况下被自动批准了。那去年发现问题之前呢，至少有55份工作审核的申请和访问签证的申请啊，都受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影响。
0: 好，这个系统是什么？是 Our Future Services 啊，这是移民局信息科技技术。当时的耗资呢是3.36亿纽币。目前这一个项目已经是被叫停，正在接受重新的审查。
1: 是的，
0: 之前披露的消息啊，说这一个项目预估可能会带来的效益直接被高估了1.34亿元。所以就导致我们原本投入是为了省钱，后来发现投入反而会更浪费钱，
1: 花的钱更多，
0: 还带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来。
1: 那现在移民局表示啊，法律呢早已经允许通过自动化方式呢做出部分的移民决定，但是呢移民局此前一直没有实际去启动这项权限。那去年的时候啊，移民局还表示要实现完整的自动审批流程，仍然需要约2年时间进行数据的准备、测试和质量的审核。
0: 是移民局说了，这事儿我们得谨慎，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来进行那批准，不能打开这一扇大门，我们可能得再研究几年。结果后来发现这个项目已经自己都批了。你发现的时候，这几个人就一共涉及到50多份，不多哈，但是其中一半都已经入了境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良的后果，但是惊出一身冷汗。怎么就发生了呢？
1: 怎么就自动了呢？
0: 是啊，要不然就大撒把算了，这样审批速度起码快起来了。
1: 没错，
0: 是。
1: 那移民局就发现啊，有一份访问签证啊，是竟然在没有完全这个人工审核的情况下获批，结果进一步越扒越深啊。在过去3年里面，总共有32份访问签证呢，是以同样的方式自动获批，其中有20个人直接持有这些签证已经入境新西兰了。虽然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后果，但随后呢，移民局就紧急重新审核了相关的申请，结果呢，其中发现有6份啊，是因为风险较高，接受到完整的评估，有1份呢，最终还被建议要拒签。那系统的修复工作呢，也是历时约2个月了。
0: 我跟你说，这像极了是什么的我，就是像极了不会使用高科技，然后本来想省事儿，结果越来越麻烦的我。这套系统出现过很多的问题，去年的时候，大约2300家雇主的认证数据就出现了故障啊，导致部分的雇主无法处理相关的工作许可，还有364名申请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多次入境访问签证的人没有被系统问询是不是在什么这个某些地区去居住啊，就导致其中295人最终就侥幸获得了签证。这都不是大问题， 但是你加起来你就会觉得是失控两字，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上一个月这个系统又更新，又导致部分的游客没有办法提交访问的那些签证，反正就是修了补补了
1: 修
0: 啊。这个项目预计本身是说要给我们节省4.53亿纽币的、
1: 是，
0: 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出现的情况去看哈，非但不省钱，还会多浪费1亿的样子、
1: 是，
0: 所以现在政府就希望能够这个先停下来哈，我们再来痛定思痛，好好的改进一下、不然天天的老师这个修修补补，要不先看看使用说明书呢先研究研究再说呢。
1: 没错，包括当时这个错误的预估也是造成很大乌龙嘛。
0: 对
1: 对，
0: 是这个就特别像最近我买了一个，就是我换了一台缝纫机啊，我觉得太棒了，我以后终于可以做我的手工了，我会觉得大家事半功倍。
1: 是，
0: 后来发现这个完全使用不熟练哈、拆了改改了拆，到最后还不如拿起针自己去缝更快、
1: 还不如之前的好用。
0: 先学习一下、先去练习一下，可能才更平稳的能够上路了。
1: 没错。
0: 好，最后的一个提醒是，如果您是在 Kohimaroma 来居住的话、这个海滩是特别很多人遛狗喜欢的啊，很平，然后海岸也很美、那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一个小家伙现在出现在这片海滩，非常的不受欢迎。
1: 就是这叫大量的这种灰色鳃
0: 的
1: 海阔鱼，那它经过确认啊，是属于含剧毒河豚毒素的本土的新西兰本土物种。那这个东西的误食呢，可能会导致宠物死亡，对人呢也会产生致命的风险。现在市议会啊，已经紧急去该地区啊布设了警示标识，并且发布了安全指引。所以最近啊，如果您想去这个海滩的话，一定要非常注意您的，比如说带狗狗啊情况。
0: 是因为这个阔鱼啊，它长得特别，它是软体动物嘛。对吧，它其实特别的像鼻涕虫的放大版啊、你说人误食它的可能性很少，
1: 是，
0: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人们好奇啊，小孩可能会捡起来、哎，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就有这种可能性，
1: 主要是摸了
0: 它就会摸了呀，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你摸了它之后，你再揉揉鼻子揉揉眼睛抠抠嘴巴，那就会有隐患了、
1: 是，
0: 而且对于宠物狗它的危害性特别
1: 高，是，
0: 舔一下吃一口、咬一下啊，或者是他身上有一些卵囊碰到了、都会引发呕吐、抽搐，甚至是死亡的。
1: 是，那这个东西啊，它体表呢是呈斑驳黑色的，离水之后会出现身体扁平的状态，常随海浪啊被冲至潮间带和那些杂物混在一起，而且其体内呢是含有高浓度的河豚毒素的。那这个河豚毒素啊是0.334毫克一公斤的体重就可以产生致命，摄入后数分钟至一小时内呢都会引发肌肉麻痹、呼吸或者是心跳衰竭，所以还是非常毒的，
0: 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Kohimaroma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一个海滩哈。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大家的互动，有朋友说二手群里面出售各种建筑工具，对，我听到了很多什么 Gibo 板之类都有出售、还有各种建筑的铁件啊，他说不是大批的出售，很多的工地都是自己盗老板哎呀，也有朋友说移民局这事儿，政府完全可以让 AI 背锅，正好跟美国媒体最近宣传 AI 越狱相印证反正都万起事故
1: 是，
0: 但新西兰就这点好，实诚啊，你让他睁眼说瞎话，乱栽赃，我觉得现在还
1: 是
0: 初级阶段，咱不能说比较少，但是还是属于初级阶段，特别是你栽到美国，这个容易被反噬，容易被反噬哈、好，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啊，有哥登黄问我说，去年新西兰主办了一个所谓500强外资投资峰会，对不对？后来怎么样？还是不了了之，开了个寂寞。是的，这个是他们一上台就做了一个投资。峰会
1: 是，
0: 当时我们就提出，我觉得我们太明智了。当时咱们提出的质疑就是，这个峰会里边，你变成了一个个人宣讲会。因为据说当时的现场是所有的部长轮番上阵，拿着 PPT 嘎嘎嘎的一顿讲。我们说底下这人开了几天会，就是在那儿抬眼看了多久，
1: 一直在看嘛。
0: 我们自己做媒体也会做很多的投介，就推介会。
1: 是，
0: 我告诉你，宣传就只能占到1/3，接下来就是你的销售要各路出击，我要给你开会呀。 我要跟你讨论啊，你是我的目标客户啊，我要锁定你怎么样来给我们来投款呀，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这个就做的比较少。之后虽然政府一直在说啊，有很多人会感兴趣，我们拿出了道路、隧道、监狱、法庭来卖，也跟我们说很快就有第一铲子了，很快就有第一个动向了，但是到今天为止都很差。包括政府一直在说想要去引进第三个超市，对不对？听到了吗？他其实也跑去了这些，比方说美国啊，这些比较大的这个，
1: 包括欧洲啊，
0: 欧洲
1: 奥迪啊什么，
0: 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人家根本就没踩咱们，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定位有问题。
1: 对的，
0: 我们拿出的项目，新西兰到底能不能够有吸引力？人家为什么要投钱给我们？是我们需要先去找好的定位。
1: 是，
0: 你说我拿出一些我自己也弄不好的，我就是觉得你就应该投钱给我，为什么？对不对？我就是希望一个第三个的这个大的超市可以进来，你没有一定的优惠给人家，为什么？你能给出的优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不是又返回来要去拆分，自己创造出第三级的一个竞争吗？
1: 是，
0: 对吧？最后的一条消息啊，想，哎呀，我们时间其实已经到了，但是太想说一下这个厕所的问题了。
1: 确实，
0: 之前哈就是说到有一个这个在南岛的
1: Mackenzie
0: 的这个卫生间啊，
1: 是他这个区域议会啊，现在正式提议要扩大这个收费公厕的覆盖范围，同时呢，可以在这种偏远点啊。我也去增设一些电子捐赠的通道，那希望就肯定就是为了当地的这种清洁维护压力和公平去分担一些成本嘛。但是它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先行试点阶段呢，已经出现了这种游客主动去绕行，就既然知道你这个厕所是收费的，那我就不去了。
0: 他建，我简单来说，他建这个厕所，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洁的保护环境，你能够有一个上厕所的地点。但是呢他又说我造价挺高的，我希望一个人上去上一趟厕所1.5块，谁就花1.5块啊，对不对啊？那你反而逼着我，我就去个草丛，
1: 是
0: 和大自然接触了。
1: 结果现在呢，结果就发现嘛，就是清洁人员呢，就周围的这些清洁人员发现啊，现在每天的工作量更大了，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游客呢，直接就是不去这个公厕所了，就直接在这后面就进行随地大小便了。对，
0: 我觉得1.5块太贵了。
1: 而且现在游客啊会刻意绕行到这种免费公厕，或者是大批涌入周边的咖啡馆借用设施却不消费的情况，所以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0: 你会为了1.5块在这本地上一个公厕所保持自己的道德尊严吗？你会，他是一个很有道德
1: 的
0: 人。
1: 会，但是就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就是想避免去这个的这种心态了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随地大小便有点太离谱了啊，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反而就是明明是想去有一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收费的这个最终导致了一个负的结果，我觉得这点是挺不好的。
0: 这说明设置是有问题的。
1: 是啊，
0: 在新西兰这么个地方，对不对？那你还不如缺德一点，在里面就不要放纸。你卖一包纸多少钱？是不是？他要请我做智囊，我就这么说。你直接收费，人家可能会不开心。人有三急，对不对？你干脆就把纸放在外面。是不是用洗手液的时候也是你要扫码付费才能够洗手。对，真是奇葩的新闻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好，那今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爱你先生的支持，收听收看。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

找到你的。

等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Ntrust 股息吧。

0: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1: 万恩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奥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多一
1: 点。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
3: 段。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3: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3: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3: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3: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3: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经理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3: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3: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3: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3: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3: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3: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3: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3: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3: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人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是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2: 是的，父母关系，
1: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2: 是，
1: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

0: 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你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嗯，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1: 医保，
0: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1: 医保，
0: 医保。那医保他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1: 是
0: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1: 没错，
0: 这么说。
1: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0: 有
1: 不同的伤害。
0: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1: 是
0: 对，不太一样的。
1: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

0: 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
1: 嗯，
0: 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
1: 嗯，
0: 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
0: 嗯，
1: 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
0: 嗯，
1: 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
0: 嗯，
1: 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 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 renew 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选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Drug Mart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3: En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水器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